0: 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脂，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脂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在换机保养时，一些车主舍不得换掉发动机内剩余的机油，而是选择补充一定数量的新油后继续使用，有时干脆将两种不同型号的机油混合使用。机油混着加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首先说明一点，由于更换机油时不可能将100%的旧机油放出，每次加入的新机油都会不可避免的和已经用过的旧机油混合，但是残留在发动机中的旧机油只有200到400毫升左右，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是不排空旧机油或者直接拿另一种机油混合使用的行为却是盲目的。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机油的化学添加剂不同，混合后发生的化学反应会降低润滑效果，如果两种润滑剂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分层、浑浊、清洁能力下降等现象，造成排气管冒烟异常、活塞与钢筒磨损严重等问题。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一般情况下，机油是不可混加的，尤其是汽油机与柴油机机油混加，虽然它们同属于内燃机，但具体配方和配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混用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发动机过热、低温启动时磨损等风险，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所以不同机型的机油不要混加。第二，不同品牌的机油不要混加，哪怕是种类和粘度级别相同，但基础油或者添加剂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抗分散剂、抗高温沉淀剂、防锈剂、防氧化剂等都不一样。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棉絮物和颗粒，造成油道堵塞，增加磨损情况。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

0: 手。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屏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蓝屏，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屏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长达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

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0: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
1: 目前全系的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的信任。针对部分账号所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不实言论，该司将会保留法律追责权益。据了解呢，此前一汽、广汽两大车企的重组动作引发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就在9月28号，广汽集团发布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5.75元，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的9月29号正式复牌。目前的一汽丰田在售的产品。

阵富含轿车、SUV、MPV 及客车多个品类。从车型的结构来看 ，RV4 荣放、卡罗拉、卡罗拉锐放和亚洲龙构成了销量的基本盘。而纯电车型 BZ3、BZ5 月销仍在千辆级徘徊。电气化车型占比与转型进度仍然落后于自主品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日前，未来发布了最新充换电网络布局的数据。截止到10月7号，未来在全国已经建成9545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6座，充电站5379座，配套充电桩31021根，提供累计超过1.2次的换电。换电站当中包含1073座高速公路换电站，覆盖了主要的高速干线。另外，未来在10月1号所公布的交付数据显示，未来公司其9月份销量共计交付新车37408台，同比增长了7.7%，其中未来品牌交付新车21318台，同比增长55.3%，陆道品牌交付新车8763台 ，Firefly 萤火虫品牌交付新车7327台，同比增长26.9%。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最近呢，记者从小鹏官方了解到，小鹏集团的 Robotaxi 业务正式公布其中文名称，叫做小鹏悠游，英文名叫做 X 鹏悠游。同时呢，小鹏集团官网也上线了 Robotaxi 界面，小鹏悠游自主驾驶打车小程序同步上线，后续将会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面向公众开放体验。此次官宣品牌名称中文名为小鹏悠游，其中悠对应的是悠闲闲适，游则是和出行场景相关，意在提供悠闲的出游方式。而英文名 X 鹏悠游则更多的考虑到全球市场的品牌识别度，名称简短易读，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也具备着较强的识别和传播的一致性。作为小鹏 Robotaxi 未来进入全球市场，将会提供统一的品牌识别。依托着自研的图灵 A 芯片、第二代 VLA 大模型以及 AI 基础设施，小鹏将汽车领域累积的 AI 能力进一步延伸至 Robotaxi， 打通 L2 智能辅助驾驶与 L4 自动驾驶。在今年五月份，小鹏的无人出租车量产车下线，七月份打通了线上下单、自主接驾到目的地的全链路，并开启员工内测，已完成了超过2200单员工的内测。八月份获得了广州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测试的资质，可以在相关道路开展主驾无安全员的道路测试。在产品与技术方面呢，小鹏 Robotaxi 基于小鹏 GX 打造，车内搭载四颗自研图灵 A 芯片，有效算力达到3000TOPS， 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不依赖高清地图和激光雷达，可以通过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持续的迭代的数据闭环，面向不同城市不同环境快速进行部署。与此同时呢，小鹏的 Robotaxi 围绕乘坐体验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上车前用户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调节空调的温度，选择开启车载香氛，车内配备零重力座椅、按摩以及娱乐大屏，并且接入音乐、视频等内容服务。我们再来看一下蔚来旗下的品牌乐道。就在10月8号，随着一台乐道 R90 完成交付，乐道品牌正式达成了第20万台车辆的交付里程碑。从2024年首台乐道 R60 交付到今日第20万台的线下交付，乐道用时仅有2年时间。据官方介绍，乐道在2025年5月正式推送端到端自动紧急制动 AEB 模型功能，成为继蔚来之后第二个交付端到端 AEB 的品牌。依托着强大的感知和计算能力，相比于标准的 AEB， 端到端 AEB 覆盖场景多出 6.7 倍，全链路时的延迟减少了 50%。 截至到今年的9月30号，乐道自主紧急制动 AEB 已经为用户化险为夷了63万3141次。

们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日前的记者从比亚迪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型 SUV 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方图片，该车呢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的产品矩阵，并且计划在今年四季度内完成上市。该车将会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官方表示其设计灵感源自于科幻片当中的宇宙飞船的控制台，提供沙丘米和琥珀棕两种配色方案可选。在细节上，该车采用一体式的连屏设计，并且在中控屏的上方加入了狭长的全液晶屏，内部加入了多媒体、天气、水平仪以及档位模式等信息。在其他方面呢，该车将会配备手机无线充电、实体控制按键等，并且根据配置不同提供两种样式的方向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的前排头枕拆卸之后可以和后排坐垫形成大床模式，配备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通过外观来看，新车整体汲取了大唐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上扬的大灯组以及中央贯穿式镀饰各条，让其有着大气而且时尚的前脸视觉感受。在车身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045、1980、1760，轴距达到2950毫米，前后轮距均为1700毫米。可以看出呢，全新一代的唐在长度、轴距、高度等方面均和唐 L 基本保持了一致，车身的宽度和轮距等方面略小一筹。动力上呢，目前该车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的车型，搭载型号为 TZ205QYD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300千瓦，最高的车速标定为每小时25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来聚焦宝马。日前宝马 X4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呢将会基于新世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的动力系统，起售价格为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会在2027年3月份上市。另外，在日前保时捷发布了 Mission S 的概念车预告，该车将会在10月份与法国巴黎车展当中进行首发。这款车型继承了918 Spider 一波的全新超跑，也是保时捷本周所公布的品牌复兴计划的巅峰之作。保时捷呢也通过其官方媒体表述了对这款车型将会展示保时捷的跑车的热爱。

0: 下风舞。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高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做哪些检查呢？

0: 你给的容颜。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做哪些检查呢？国庆千里奔赴，满载着旅途的回忆，平安归来，一路翻山越岭，爱车呢也积攒下了旅途的疲惫。轮胎、电瓶、油液、底盘等等，经过了长途高负荷的运转，也非常容易埋下隐藏用车的隐患。因此呢，在返程之后一定要重点来关注这些部件。首先呢，就是轮胎。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轮胎呢，对于汽车的行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高速巡航、碾压、磕挖、碎石，轮胎一路呢都在承受着高强度的负荷。千万不要等到方向盘出现了抖动、胎压出现报警之后才后知后觉。一定要记得呢，在回来之后呢进行一下胎压的复查。长途行驶之后，胎压会发生一些变化，冷车状态参照 B 柱名牌，将胎压校准至标准的范围当中。另外建议大家呢，可以清理一下胎纹，剔除花纹内嵌的小石子，仔细的检查有没有被扎钉子，出现闷漏气的问题，存在扎钉要及时补胎。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下胎侧，胎壁如果出现鼓包、裂纹以及剐蹭的损伤，爆胎的风险将会大幅度的提升，要立刻的进行轮胎的更换，切勿继续上路。另外一个呢，需要检查的就是蓄电池，这也是归途之后的电量复盘。长途频繁启停，加上导航、空调、充电等车载电器持续工作，电瓶的负荷大幅度增加。在入秋之后呢，气温逐渐走低，更会加重电瓶亏电的风险。在点火启动出现拖沓无力，这就是电瓶性能衰减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熄火状态下长时间使用车载用电设备，尽可能减少电量的消耗。如果出现了异动异常，建议到店检查电瓶的寿命和接线柱的状态。另外呢，如果电瓶长时间使用出现老化的问题，要及时更换，防止隔天无法正常启动。

欠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

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签，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继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你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那么可是把好东西给浪费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洗桃子的时候啊，最好将桃子在水中泡几分钟，然后用盐或者是用一点面粉洗一洗，将桃皮洗干净。桃子呢不仅抗氧化能力突出，而且还具备2种意想不到的优秀能力。
0: 桃子能够通便开胃，还是低升糖指数水果。市面上的桃子种类很多啊，大多数的桃子中的膳食纤维呢和果胶都很丰富，油桃是尤其高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膳食纤维对肠道很重要，能够促进其蠕动，帮助通便，很适合便秘的人群。同时桃子可以降低肠道的炎症，帮助代谢废物的排出，从而呢间接的降低全身的低盐水平。桃子当中还含有有机酸，能够促进消化，对于夏季食欲不振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适合吃的水果。大多数桃子口味香甜，但其升糖指数为28，属于低 GI 的食物水果，比猕猴桃、葡萄甚至苹果都低。它还是低血糖复合水果，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其所引起的餐后血糖波动影响相对较少。如果日常血糖控制较为平稳，其实呢可以吃一点桃子。别觉得桃子香甜可口就对其避而远之，别错过它的美味。不过呢也不是说就能够放纵吃半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

0: 指南2022，成人每日新鲜水果推荐200到350克，换成中等大小的桃子呢，大概是1到2克。
1: 另外呢，中医还认为桃味甘酸性温，可以补中益气、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作用。对于面黄肌瘦啊、心悸气短、气血亏虚的人来说呢，吃点桃子挺好。那么唐代的孙思邈《千金易》当中记载，蜜桃肺之果，桃子可以养阴生津、补气润肺。桃子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有助于促进体内的钠离子排出，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夏季出汗多，津液消耗较大，吃点桃子也比较合适。但是呢，桃子是多食生热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内热偏盛、易上火的人呢，不宜吃桃子。

0: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

一风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

0: 平安共建
1: 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
1: 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两三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间太短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的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进食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处于安静的状态，比如看会儿书或者静坐，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 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

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地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留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地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虽然爱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人不用你多说什么，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对你气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
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的

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3年，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张嘉佳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5年后，张嘉佳的新作《云边有个小卖部》终于在千万读者的期盼中出版了。这部小说讲述了小镇青年刘十三为了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表面平静又暗潮涌动的小镇。新主人公刘十三与外婆之间的动人亲情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张嘉佳回归长篇小说的一次写作，受到了包括苏童和张大春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赞赏。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嘉佳的这本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读者对张嘉佳的印象常常来自5年前的微博睡前故事，故事大多跟爱情相关。谈及新作，张嘉佳表示，爱情不多，以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拉开一幅长卷。10几个人的人生核心事件交错，涉及的元素比较复杂。作家苏童看过书稿后评。

下说，佳佳用极具时代感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感，书写了一个充满江南味道的成长故事。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的真诚与坦率，我也相信虚构背后的真实、温柔与善良的底色。在一个轻描淡写的时代里，佳佳的轻状如云图，佳佳的淡有阳光的色泽与气味。新书中，刘十三和外婆的感情让人特别感动。对于亲情，张佳佳告诉记者，80后这一代人，很多人是外婆外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四位老人，三位过世，三次葬礼，依次在我的小学、高中、大学，如今只剩外婆还在家乡生活。有一次过年，外婆80多了，做了份酒酿，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喜欢吃，吃吃看。那天我急着出去打牌，只是匆匆吃了两口，就把这个小搪瓷罐子给忘记了。外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后来也没有再做过酒酿。有时候回想，心里很难受。愿所有的长辈都长命百岁。作家张大春认为，通俗的感情难写，再卖力写都有人说你俗。张佳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她的脱俗是往俗情里去体会，再透过别有新意的文字表达出不俗的结果。据了解，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繁体版权以及海外版权已经有多家版权方在积极洽谈中了。距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写作已经5年时间了，为什么两部作品相隔如此之久？张佳佳说，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玩着玩着一回头发现怎么就5年过去了。写自己想写的，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写东西本身很快，但我不是个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以觉得自己不得不写，必须写，不会写死的时候会等很长一段时间。有媒体曾经评论，张佳佳的故事给人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里都是调侃，笑过之后却让人心痛到无法入睡。云边有个小卖部依然延续了这种以戏谑写真心的风格，第一时间拿到新书的读者在一口气读完后，最大的感受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书的图书制作也非常考究，书中的重要场景以手绘插画呈现，还附赠张佳佳作词的歌曲作为彩蛋。读者阅读后如同亲临书中现场，聆听书中的主人公唱出歌曲《刘十三》。关于故乡和远方，梦想和亲情，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相比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都市生活背景，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小镇场景显得清新自然。读者评价书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意，还很可爱。张佳佳认为，人和天空有奇特的关联，身处他乡，抬头望见云，会觉得故乡就在云边。张佳佳还提到，他更享受长篇的写作乐趣。虽然因短篇小说为读者所熟知，但是张佳佳多年前的几部小说均是长篇之作。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销量奇迹后，在读者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今天，重拾长篇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谈及对销量和口碑的期待，张佳佳一如既往的洒脱，她说，没什么期待，爱咋咋地，我很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够了。在被问及想对读者说的话时，张佳佳简单又诚恳地表示，能以文字的形式陪大家走过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努力读书，寻求远方与梦想。多年后，刘十三回到了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潮汹涌，一场婚礼，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常常说师恩难忘，是啊，每个人的成长路上，记忆中总会有一些老师的身影每每响起，便会让我们觉得温暖和充满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冰心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属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熟识自己的算术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指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首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脸红，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是她脸红的时候。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99分，而代数却只得了52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 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10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他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属教育以后，他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这当然是他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他很忙，每天抽出1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应，又再三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 T 女士的一切。她觉得 T 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1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3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搞完了。T 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留过

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替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房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深夜，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替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的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 T 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术真是心神贯注，就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 T 女士应该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芙蓉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 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另外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她。她这样的感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 T 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他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他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他办公室去叩门。他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着，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替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的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些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比如翻一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也不肯耽误她的事情。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恋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枫林秋叶，竟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突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朴实的语言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老师。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

0: 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1: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

的说话而不得不说，还表示出天真的事儿是没什么希望，因关切而改成不愿再提。坐下，没什么消息。小赵来了一次，他正给我跑着，据他说没危险。张大哥只为说这么几句，老李看出来一点信任小赵的话的意思也没有。我托付他来着，老李绝不是为表功，只为有句话说。对了，他眼皮子宽，可不是。二人全没了话，无论说点什么也比这么愣着好。老李实在忍不住了，大哥，衙门里有人说，你上衙门看看去，这个社会不是什么可靠的。啊，没什么。张大哥听出话中的意思，脸上可是没有任何表情。没什么，老李。他仿佛反倒安慰老李呢，什么都没关系了，儿子已经没了，还笨什么？他的语声提高了些，可是仍似乎没精神多说，忽然的止住。我看不能有危险，老李善意的敷衍了一句。哼，也许。张大哥是整个的结束了自己，科员都可以扔弃了。丁二爷提着一笼破鸟进来，大哥，二妹妹来了，我告诉她您不见人，她非要进来不可，大概又是为二兄弟的事儿。叫她快滚！张大哥猛地立起来，我的儿子还不知道生死呢，没工夫管别人的臭事儿，滚！瞪了丁二爷一眼，坐下了。丁二爷出去，他好像跟自己说：“全不管喽，全不管喽，我姓张的完了，前世造下什么孽呀？”老李也立起来，他的脸白了，在大衣上擦了擦手心的汗，不敢再看张大哥，扭着头说：“大哥，明天再来看你。”张大哥抬起头来，走啊，老李，明天见。没往外送。走到门口，丁二爷拉住了他：“李先生，明天还来吧？大哥还就是跟你不发脾气，很好，明天来吧，啊，一定来。”老李什么也没想，一直走回衙门。思想有什么用呢？他看见张大哥，便是看见小人物的近端，要快乐的活着，得另想办法。张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而今张大哥社会空白，什么也没有，还干嘛在思索？进了衙门，他想起邱先生，管他呢，硬来还是硬来，张大哥倒软和呢，有什么用？邱先生低着头办公呢，眉毛皱的要往下落毛，及至看见老李，他的眉头反倒舒展开了，放下笔笑着：“哈哈，老李，请不要计较我啊，告诉你实话，我是精神不好，无心中可以得罪了人，不是有意。你看。”他把声音放低了些，邱太太，这就是对你说，不便和别生人提。他个性太强，太强，一天到晚和我别扭着，我一说夫妇得互相容让啊，他来了。当初不是我追求你，是你磕头请安追求我吧？好了，我就得由性爱怎着怎着。老李，你看这像什么话？前几天我好心好意为吴兆们调解，回家又挨了他一顿。好啊，不帮助吴。

0: 太太把那个野丫头赶出去，反助纣为虐，你们男人都没好心眼儿，再不许你到吴家去。老李，你看这是何苦？我也看明白了，逼急了我，哼，跟他离婚，娶谁也别娶大学毕业生，来派太多了。其实大学毕业生竟是些二十八九的丑八怪，可是自居女圣人。你看着，早晚我跟他离婚。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点头说是之外，不便参加意见。邱先生绕了个大圈儿，又往回说，因为这个心中老不痛快，未免有得罪人的地方。老李，你不用计较我，朋友就得互助。焉知你不升了科长，或是我做了秘书，要不是家里成天瞎糟糟，我也不能到如今还是个科员。到那时节，我们不是还得互相照应吗？老李没好意思笑出来。老李，我已约好老孙老吴啊，一同吃个便饭，不是请客，一来为你贺喜，二来为约出老吴谈一谈，准去啊。邱先生把请帖递过来，老李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把请帖接过来，爽性和邱先生谈一谈。在张大哥眼中，邱先生是极心的人物，老李要细看看这个新人物。老邱，你看咱们这么活着有意思没有？邱先生愣了半天，笑了笑，没意思，生命入了圈儿，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做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儿热一会儿，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药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做个小官僚，我不甘心做个好丈夫，可是不做这个做什么去呢？我早看出你比我硬，可也没硬着多少，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实是一锅里的菜。完了，谈点无聊的吧，只有无聊的话开心。老李又摔破了一个人蛋，原来老邱也认识自己，二人成了好朋友。老李没把请帖又放在自治楼里。回到家中，李太太正按着黑小子打屁股呢，老李抹回头来又上了街，找个小饭馆要了30猪肉9黄饺子，一碗三鲜汤。我也发回药子试试。北平春天的生命是短的，蜂蝶刚一出世，春似乎已要过去，春光对于老李们似乎不大有作用，他们只随时的换衣服，由皮袍而棉衣，由棉衣而夹衫，只显出他们的由臃肿而消瘦。他们依旧上衙门，上衙门，上衙门，偶尔上一次公园都觉得空气使他们的肺痨累得慌，还不如凑上手打个小牌。张大哥每年清明前后必出城扫墓，年中唯一的长途旅行必定折些野草回来压在旧书里，今年他没去，天真还在狱里。丁二爷虽然把石榴树、夹竹桃、仙人掌等都搬到院中，张大哥可是没有会过他们一点点水，他已与春断绝关系。张大嫂也瘦得不像样了，

0: 丁二爷的小黄巧们似乎受了什么诅咒，在春雨初晴的时节，遇着金蓝的阳光也不肯叫一声。后院的柳树上来了只老鸭，狂嚎了一阵儿。那天张大哥接到了免职的公文，他连看也没看，他似乎是等着更大的噩耗。吴太极为表示同情来看张大哥，张大哥没有见他，他只接待老李。老李家中也没有春光，春光仿佛始终就没有到西四牌楼去的意思，除了一冬积蓄下来的腥骚味儿被春风从地下掀起，一切还是那么枯愁。马老太太将几盆在床底下藏了一冬的小木本花搬到院中，虽然不断的浇水，可是能否今年再出几个绿叶便很可怀疑。李太太到了春天照例的脱头发，脑后的一双小辫十分棘手，用什么样的梳子也梳不到一处。黑小子脸上的癣经春风一吹直往下落鳞片儿。合院之中只有马少奶奶不知由哪里得到一些春的消息，脸上虽瘦了些，可是腮上的颜色近于海棠。他已经和李太太又成了好友，老李在家的时候他也肯到屋中来。小玲的春衣都是麻婶给做成的，做得非常的合适好看。玲儿好像是个大布娃娃，由着麻婶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麻婶是将领子袖子都在玲儿的身上绷好，画了白线而后拆下来再缝成的，袖口上都绣了花。麻婶的大眼睛向玲儿的身上眨巴着，玲儿的眼睛向麻婶的海棠脸蛋眨巴着。老李看着他们，心中编了一句诗，一点诗意孕育着春的宇宙。他不敢再看太太那对缺乏资本的小辫，唯恐把这点诗意给挤跑喽。李太太心中暗喜，能把马少奶奶征服，可是还不满意老李，因为方敦太太一趟八趟的来，而口口声声是以快离婚老李的主意。还有呢，方敦太太虽然与李太太成为莫逆，可是口气中有点不满意老李，他顶了吴先生的圈儿不够面子。李太太一点也不晓得丈夫升了官，因为老李没告诉她，升了官多挣钱而一声不发，一定是把钱私自掖着，谁知道做什么用。邱太太也常来，说的话虽文雅，可是显然的是说邱先生近来对太太颇不敬。四位太太遇到一块儿，几乎要把男人们全拴起来当狗养着，大家都把张大嫂忘了。玲儿几次要看干娘去，李太太也倒还无所不可，可是方敦太太拦住他们，还上张家去呢，共产党。结果老李带着玲儿去看干娘，直到妇女平安地回到家中，李太太才放下心去。他以为共产党必是见了小孩就嚼嚼吃了的。衙门里吴太极与张大哥的缺儿都有人补上，大家心里开始安顿下去，可是对于补缺儿的人多少心中有点记恨，特别是对老李，看他平日那么老实，感情心里更辣，补吴太极的缺儿，焉知不是他给顶下去的呢。起初大家拿吴太极当个笑话说，现在改成以他为殉难者，全是老李一个人的坏。老李一声不出，在衙门在家里任凭那群男女糟糟，只在大街上多吸几口气儿。丁二爷来了，
1: 李先生，张大哥请你呢。
0: 到了张家，大哥正在院中背着手走柳，他的背弯着些，见了老李，他极快地走进屋中，好像又恢复了些素日的精神。老李还没坐下，张大哥就开了口：
1: 小赵来了，说天真可以出来，可是我得答应他一件事儿。
0: 他愣住，想了会儿，
1: 他说他是听你的话这么办，一切由你负责。
0: 他看着老李，哼，我把自己押给了他，老李心里说，然后对张大哥说，
1: 得答应他什么呢？
0: 张大哥立起来，几乎是喊着，
1: 他要秀汁儿，要我的命。
0: 老李一句话没说。张大哥在屋中走来走去，嗓子里咯咯的咽气，
1: 揪出儿子，丢了女儿，要我的命，
0: 这是你出的主意？
1: 老李，这是你给张大哥出的主意？我的女儿给小赵强买强卖，你是帮朋友呢，还是要朋友的命呢？
0: 老李只剩了哆嗦了，他忽然立起来往外就走，我找小赵去。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是是纷纷一盘棋，输赢未定两更迟，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晋王李存勖兵围幽州城，李存勖让刘守光开城投降。刘守光啊，还真要投降。他想投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是前些日子呢，周德威不给他这个机会呀。现在好容易李存勖说了话了，他要抓紧时间投降。哎，这时候坏人出现了。刘晓喜说了，你别投降呢，你得等着契丹的救兵啊。刘守光也是个没主意的主，刘晓喜一说呀，他还真信了。结果天一擦黑，刘晓喜呀投降去了。他要给李存勖献一份厚礼，贡献幽州防御图，把幽州啊献给晋军，是从中牟利，既保证自己自身的安全，还要领功受赏，同时呢家里的财产也保住了。您听吧，这如意算盘打的里里外外呀，全成了他的了。哪知道他一到禁军大营，李存勖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吩咐左右要把他推出去砍喽。刘晓喜心里机灵一下子，哎呦我的妈哟，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在城里头还能多活两天呢。他是急忙高声大喊，晋王千岁，罪臣不顾生死前来归降，您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我呢？李存勖一阵的冷笑，刘晓喜，你分明是刘守光派来的奸细，献上假防御图要让孤家上当，这点小小的把戏焉能瞒得过孤的双眼呢？王家千岁，罪臣呢绝不是奸细呀，的确是弃暗投明，真心归顺呐。那份防御图半点不带掺假的，我敢对天发誓，罪臣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啊。其实李存勖是真要杀他吗？不是，就是为了炸他一下子，看看他真正的来意。如果说他是诈降来的，防御图是假的，一说杀他，他立马就得说实话。如果是真的呢，根据他说的话，他的表情也能观察出来。李存勖、张成业、周德威、李嗣源好几双眼睛观察他呢。李存勖一说要杀刘晓喜，张成业一观察这小子的表情和言语，绝对不会是假的，他就微微的对李存勖一点头。李存勖明白了，一摆手，两旁军卒撤下，刘晓喜跟一滩烂泥似的坐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半身不遂了是怎么着？不是，吓得起不来了。李存勖一指刘晓喜，刘晓喜啊，孤家就暂且相信你一次，不过你要记住，欺骗孤家可没有你的好下场。你既然归降了，就把城里的情况说说吧。幽州现今还有多少人马，粮草是否充足，都给我如实的讲来。刘晓喜战战兢兢爬起来，跪在李存勖面前，回禀王爷千岁，幽州城内现有15000兵卒，得力的战将是没有了，最能打的呀就是我了，我这不还归顺您了吗？粮草可不少呢，够这些人马呀吃3年都吃不完的， 我劝您呢，还是速战速决，别跟他拖着，以免契丹或者大梁的人前来给他帮忙。防御图上画得很清楚，西城守卫防弱，您可以从此处进攻，不需半日就可以破城而入。李存勖点点头，好吧，国家听清楚了，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攻破幽州，抓住刘守光，自有你的好处。来人呐，把刘小喜先给我看押起来，别让他跑喽。刘小喜呲牙一乐，王家千岁，罪臣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我还等着在您面前领功受赏呢，我怎么能跑呢我。李存勖把脸一绷，嘟，给你脸了是吗？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老实给我带着去。哎，是是是是是，军卒过来押着刘小喜，把他给看起来了。李存勖跟众人说道，各位啊，你们看这防御图和刘小喜说的话是否可信吧？张成业说，刚才老奴给刘小喜呀相了相面，此人眉骨突出，眼窝深陷，说明六亲不认，胡子稀薄，代表心机深厚，两腮无肉呢，暗含着做事没有骨气，交友没有长性，见异思迁，可以同享福，不可以共患难呐。从这几点上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十足的小人之辈呀。以他的面相看，这次深夜归降，被主求荣，应该不会有诈。周德威也说，王家千岁，末将看了看这张防御图，这张陈旧不似作假呀，上边兵力分布画得很详细，确实是西城防卫稍微差一点，从此处入手应该好打一点。李存勖又看了看李嗣源，大王兄，您认为如何呢？李嗣源说，张先生善于观人之术，他说的很有道理呀。周振远观察细微，这份防御图我也看了，不会有诈。李存勖一拍大腿，好，既然你们三位都认为图是真的，刘小喜没说瞎话，两天之后刘守光如果不投降，咱们就驾云梯是攻夺幽州城。两天的时间那还不快吗？转眼就过去了。李存勖命令周德威带兵一万西城之下等候攻城，李嗣源带兵一万东城之外等候攻城，张成业和袁行钦领兵一万北城之外随时候命攻城，自己亲统大军一万高行州雄霸护驾南城之下，指名点姓要刘守光呈上答话，就是问问你琢磨的怎么样了，到底是降与不降，不投降啊就传下令去四面架云梯攻城。晋王派人在城下叫了半天，城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就瞧见城上的军卒啊在上边是交头接耳，也不知道嘀咕什么呢。等了有半个多时辰，搁现在这时间呢够一个多小时啊，左等刘守光也不来，右等刘守光还是不来。李存勖先说，刘守光，哎，你个网中之鱼瓮中之鳖，拿话耍我，给我晾这儿了是不是？好小子，给脸不要脸，别等着了，再等着就该吃中午饭了，今儿个咱们进城里头吃中午饭去。他立刻命令高行州带兵攻城啊，再派出去传令兵通知其他三方面，四方面驾云梯一起攻打幽州城。好家伙，进军四面攻城，弓箭手掩护先是照着城上一顿乱箭，步兵扛着沙包跟梯子奔城下就跑。扛沙包干嘛呀？这个有用啊，军卒把这沙包啊往城根底下一扔就得，扭头就往回跑，回来呢再用口袋还装沙子装黄土，继续往城根那儿扔，那么多人巡回往复，这沙包啊是越垫越高，垫成一慢坡形，高处啊 就跟这个城墙垛口一边高，这样一来呢，甭说人呐，能从这儿跑上城去，马都能跑上去了。因为晋军呐不善于攻城，军师张承业呢就想出这么个法子来，既能减少伤亡呢，还能给敌人造成威胁，这个仗啊就好打多了。扛梯子的虚张声势，干咋呼就是不往上爬，为什么呢？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很快晋军就在城下铺好了一条上城的道路啊，四面的晋军都是这么干呐。道路铺好了，连人带马全上了城墙了，那个燕军能抵挡得住吗？西城守卫防弱，最先失守，紧跟着是东城、南城、北城全都沦陷了。李存勖领着人是直奔燕王府，现在不叫燕王府了，叫皇宫了，甭管什么了，哗啦四下包抄，晋军晋将往里就冲啊，抓刘荣恭啊，抓刘守光啊，别让他们爷们跑了哇。燕国的皇宫大内一时间是杀声震天呐，大内的军卒一瞧人家都打到这儿来了，大势已去，那还抵挡什么呀？连抵抗都不抵抗了，扔下武器是就地投降。李存勖命人在皇宫里头搜查刘守光，钻耗子窟窿里去也得把他救出来。结果哎呀，小耗子没逮着，逮着一老耗子，谁呀？刘仁恭啊。这刘仁恭号称叫刘枯头，年轻那会儿打仗攻城专好挖地洞，从地洞里头就攻进城里去了，所以呢得了这么个外号，说白了就是耗子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刘仁恭自从被他儿子从大安山给抓起来，这回呀终于重见天日了，可是呢出了龙潭是又入虎穴呀，李存勖呀一样饶不了他，先把刘仁恭看押起来，继续找刘守光。好几万禁军呢把皇宫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刘守光啊是踪迹皆无，把太监宫女侍卫亲兵找来挨着个的问，问不出来，严刑拷打，谁也说不出来这刘守光跑哪儿去了。李存勖直纳闷啊，莫不成这刘守光会土遁之术吗？抓把土王

李阳面具咒语哧溜跑了。那么说这刘守光真会土遁是怎么着啊？他会什么土遁呢？原来呀，刘守光一看契丹的人马紧得不来呀，一找刘小喜，刘小喜也没了，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呀这是让刘小喜给耍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别等过两天了，再等过两天就让李存勖给抓住了，我跑吧我。他带上两位娘娘祝氏跟李氏，化妆成老百姓，趁着进军攻城混乱之际，脚底下抹油啊，是溜之大吉了。结果呀，慌不择路跑到潭州的山里去了。潭州啊，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呀，就是现今北京的密云。那年头也没导航，仨人一进山呐，就迷了路了。这去过山里的人都知道，这山里呀，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白天穿背心，晚上穿个棉袄都不热，尤其是这个海拔高的山区，在阴凉的地方啊，有常年不化的冰雪。咱说这还是正常的时候，山里头啊就这样。前文书博湘之战咱们就说了，现在是冬天呐，白天冷，黑天呐冷得更要命。你说刘守光带着俩娘娘跑这儿来了，那得受多大的罪呀。说这冷啊热呀你都能忍着点儿，可是要饿了这玩意儿不好忍呐。刘守光走着走着实在是饿坏了，找块石头一屁股坐那儿了。哎呀，二位娘娘啊，朕这腹内饥饿，朕朕的难受啊，不知道二位娘娘谁去给朕要点膳来呀，朕呐要用膳呐。李氏呢是正宫娘娘，刘守光的结发之妻，一听他这时候啊还这么说话呢，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说刘守光，你可真是的啊，马死架子不倒，还要点膳来，你直接说要点饭来多好啊，你还要用膳，我扇你俩大嘴巴。好好的日子呀，让你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个败家的老爷们跟着你呀，老娘算是瞎了眼了。刘守光被李氏这么一骂，也不敢还嘴儿，他惧内呀，扭头呢就对祝氏说，爱妃呀，朕平日对你宠爱有加，念在往日的情分之上，就劳烦你为朕分忧，要点膳来吧。祝氏一瞪眼珠子，得了皇上，您对谁宠爱有加了？您对您那庶母罗氏宠爱有加还差不多，要饭想起我来了，早会儿干嘛去了。年轻刘守光跟李氏没脾气，不等于跟谁都没有脾气。祝氏这么一说，他不干了，把眼珠子一瞪，啊嘟，好你个祝氏，拿我这大燕国的皇帝不当豆包了是吧？不是，拿我这皇帝不当干粮了是吧？也不是，我这怎么说的这是啊？甭管怎么说了，你赶紧呢，先给朕和皇后要膳去，要不然呢，我把你打入冷宫。祝氏心说了，我还用你打入冷宫啊？这儿比冷宫还冷呢。干脆呀，我活动活动去吧，省得在这儿啊冻死喽。刘守光说让他去要膳去，他气气囊囊就走了。走来走去呢，一看这山脚下呀有几户人家，袅袅炊烟升起，他一想，我去这儿看看吧，兴许能要点吃的嘞，见着人家说几句好话，我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吧。祝氏跟着刘守光出来好几天了，昼伏夜出，饥寒辘辘，好容易看见人家了，甭说吃口饭呐，就是在暖和屋子里待一会儿，喝口热水，那也是好的呀。他是心想至此，三步并作两步，一溜小跑就奔了山下了。有句话呀，叫望山跑死马，瞧着不太远，走起来呀可不近呐。等祝氏到了山下人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这户人家呢，用篱笆围的院墙，三间茅草屋，屋里头有些许的灯光，院子里头呢拴着

0: 一条大黄狗。黄狗看见有陌生人来了，张开大嘴是汪汪直叫。狗这一叫，屋门一开，出了一个老汉，看年纪50多岁。老汉瞧见注视了，不认识啊，连忙就问我说，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可别让狗给咬着啊。你要搁咱们平常人，求着人家了，大伯也好，大叔也好，哥哥也好，兄弟也罢，你得客气点儿啊，求人办事嘛，你得会说话。注视没下山之前呢，也想着见人说点好话呢，要点吃的，要点喝的，给刘守光他们两口子拿回去。可他在皇宫里头待时间长了，说话不由自主的呀，就有一股高高在上的劲儿。老汉一问他，他就说了，大胆，你这老汉竟敢对本宫如此无礼，还要放狗来咬本宫，难道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就这几句话呀，把老汉给说愣那儿了，心里话了，这位是个神经病吧，说的这都是什么呀。刚想再问两句，老太太从屋里出来了，怎么了老头子，外边是谁呀？老汉一拨了脑袋，得了，回去吧，甭管他是谁了，这是神经病，咱们惹不起。说着呢，推着老太太就要回屋。注视一瞧人家要回去，他又说话了，你们这些个刁民啊，还敢说本宫是个神经病，真真的岂有此理，赶紧去给我准备晚膳，一会儿呈现给万岁，如若不然吧，要你们人头落地。老汉一听又转回身来了，哎，我说你个妇道人家，是有病不是啊，哈，你要是没病啊，我问问你，你自称本宫应该是个娘娘，你是哪儿的娘娘啊？听你说还有个万岁，这万岁就是皇上吧？这皇上是哪个皇上啊？注视双手一叉腰，给了脸了似的，哼，你个无知的刁民，在大燕国的国土上，万岁当然就是大燕国的皇上了，本宫嘛，乃是大燕国的皇妃注视娘娘是也呀。老汉一听扑哧乐了，哎呀，你还是野呢，是够野的啊，你跟皇上都跑到六环以外来了，我且问你，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注视啊，以为他一报字后老头害怕了呢，得意洋洋一点头，千真万确，如假包换，还不快快叫人预备晚膳，等待何时啊？老汉哈哈一乐，嘿，对，我是得叫人呐，晚膳就甭预备了，叫人呐，抓你嘞！老头说完就喊上了，解放司林内，快出来不，刘守光打了败仗了，带着娘娘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快把他抓起来，献给禁军去呀！老汉这一喊不要紧，呼啦超，这几户人家全出来人了，跟老汉一打听这怎么回事，七手八脚啊就把这注视给捆上了。老百姓平常啊都让刘守光父子给害苦了，他们全知道最近呢，李存勖兵围幽州这事儿，刘守光逃到潭州来了，老百姓们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块，是分而食之啊。大家伙把注视给捆上了，后边呢留了一绳子头，让他前边带路去抓刘守光。注视也不敢不从啊，带着众人呢就去了刘守光的藏身之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离咱们鲅鱼圈自驾过去啊，大概是2个多小时的车程，周末一日游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那千山呢又叫做千朵莲花山哈，传说呢这里有999座山峰，远远望去山峰一朵一朵就像莲花绽放在大地之上啊，所以才有这个好听的名字。同时呢它是国家5A 的景区，也被叫做东北明珠，辽东第一山。再来介绍一下千山哈，千山呢是花岗岩的山体，形成年代非常的久远，30多亿年前这里还是海洋，经过地壳的运动，花岗岩呢慢慢的裸露出来，造就了现在无风不起无石不峭的样貌。它的最高峰呢叫仙人台，海拔是708.5米，这个高度啊放在全国不算是特别高，但是在辽东群峰连绵，一步一景，景观密度特别的高啊。当然啊，千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就是一座山上佛教和道教共存。历史上呢这里啊有5大禅林、9宫8观、几十座寺庙道观散落在山峰山谷之间，龙泉寺、5亮观都是很有名的古迹，既有佛家的古刹，也有道教的宫观啊，这是东北不多见的景观了。很多朋友问啊，那千山最美的季节是什么季节呢？哎，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哈，秋天是千山非常美的季节了。10月份啊，山上的枫树银杏变色，龙泉寺里啊有古老的银杏树，一到秋天满地金黄，漫山层林尽染，秋风吹过，在山间行走，氛围感特别的足。那说到这儿呢，小易想问问大家哈，提到千山，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爬山。那在你的印象当中，千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呢？是一座爬着很累，还是一座老少都可以游玩的山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很多人第一次啊面对千山都有点误解啊，觉得去了就要狠狠地爬一座大山，其实并不是啊。其实面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景致，我们都有不同的玩法呀。等一下，小易跟大家介绍一下千山的几大景区啊。千山景区的面积很大，125平方公里，分为大佛景区、天上天景区、五佛顶景区、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4大片区啊，一天的时间是很难把它全部都逛完的，所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体力哈，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选择了。所以啊，真的是千山形成的是非常的巧妙哈。根据不同的体力，对应不同的路线，为我们设置了非常多的选项。第一种呢，体力一般啊，比如说我们带着老人、带孩子，不想大量的爬山，优先走大佛景区这条休闲线。那进门呢，就可以坐上观光车啦，去看。去看看天成弥勒佛，这是天然山石形成的大佛，非常的有辨识度，沿途可以逛逛龙泉寺，看古银杏，山谷平缓，台阶也不多，3-4个小时就可以逛完哈，不累。秋天啊，看古寺的秋景啊，真的是刚刚好呀。再来看看啊，适配于年轻人体力的第二种选项。

0: 想体验登山的乐趣，走天上天无量观这条经典的徒步线。这里呢有大家很熟悉的打卡点，甲扁石一步登天。甲扁石呢，两块巨石中间啊，缝隙真的很窄啊，人要侧着身子才能够过去。很多游客到这里啊，都要体验一下啊。这条路线台阶是比较多了，有爬升，趣味性很强，但是会比较消耗体力哈，大家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体力进行选择。此外呢，第三种选项来到了，追求登高望远，想看看大视野就去五佛顶。这里呢可以选索道上下，不用全程的硬爬哈，站在高处，千山的千朵莲花一般的群峰尽收眼底啊。当然啦，路线还有一种哈，那就是面对硬核徒步爱好者哈，也给到了你相应的选项。那就去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千山的最高峰，这条线路啊距离比较长，
1: 1, 2, 3, 4,
0: 起伏也相当的大哈，适合经常徒步的朋友，普通的游客啊咱就不建议了啊，贸然的行走啊可能是会遇到点小小的麻烦。
1: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0: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让你去千山，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是轻松休闲看古斯大佛，还是想挑战一下甲扁石，体验登山的乐趣呢？那很多朋友也说过哈，去千山踩坑就是不了解路线，选了远超出自己体力的路线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啊，搞得又累又影响游玩的心情。所以咱还是提前做一下攻略哈，适配自己的体能很重要。这里呢，小叶给大家几个小小的提醒啊，一些细碎的小小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实用小贴士啊。就是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啊，山上很多石阶，秋天落叶之后呢，路面还是比较滑的。很多朋友又会说了，上山爬山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呀，这个我知道呀。是的，但小易就是看到过有一次哈，一位姐姐她穿了一个凉鞋，而且是有一点跟的凉鞋去爬山。
1: When it's snow,
0: 哎呀，看着心里就打鼓啊。后来小玉观察到哈，这位姐姐也非常的机智哈，她坐缆车上去的。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0: 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哈，山上的物资价格比较贵啊，大家可以准备一点水和简单的零食。
1: Favorite hand to hold。
0: 其实这一项呢也并不是差到价格上哈，因为有的时候身上没有我们可心儿的喜欢吃的零食哈，自己带一点比较方便啊。
1: When it snows, I buy。
0: 那么听众朋友，您上山的时候爬山的时候有带过哪些稀奇古怪的零食呢？
1: 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
0: 比如说啊，像黄瓜、方便面等等的这些哈，小鱼都在爬山的过程当中看过很多朋友带过啊。您没说啊，平时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吃一点方便面，吃点黄瓜觉得不稀奇啊，但是到了山上，我们再看到其他朋友吃着这个黄瓜，这个清凉的香味儿啊，您别说还真挺馋的。另外呢，第三点要注意的是哈，景区的观光车索道是很好的工具。

咱累了千万不要硬扛哈。合理的利用啊，极大的减轻负担，这一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When it sounds, I'm reaching to the pocket of the wind。 前段时间就跟大姐啊一起聊天，她就说啊，她曾经上过啊泰山啊，在泰山呢爬到顶端的时候，还是自己啊逞强从山上硬是走下来呀。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大姐真的是一脸的无奈啊。她说我快退休了，这件事儿啊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了，到现在为止那一次下山给我腿带来的负担我现在还没好呢，您瞅瞅。所以咱不能硬扛啊，合情合理的去爬山，咱就是为了玩嘛哈。所以开心健康最重要呀。The pocket of the winter coat。 好的，小易再来说说门票哈。旺季呢，旺季的时间啊是4到10月份，成人的门票啊大概是在80元左右，观光车呢可以按需。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1: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

0: 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屏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0: 品质整装选蓝屏，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屏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

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虫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呢。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虫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

大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

虎，也就是戏虎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亿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西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西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啊，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啊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被称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呢才能够真正的名扬天下了。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再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

有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的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亦将此意回平回沼，抱与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您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希望您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世界有我。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
2: 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尊爵汽车方面还表示，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尊爵汽车仍然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尊爵汽车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已为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我们要注意其中的关键词，尊爵选择的是所谓的为用户升级，而不是车辆召回。同时尊界官方还透露，将会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修复与补强，持续完善尊界汽车的安全体系。那么尊界呢，是江淮汽车实现自身高端化突围的核心载体。尊界 S800 在2025年上市初期曾经实现了销量的稳步爬升，一度让江淮看到了高端突围的曙光，但进入2026年之后呢，销量快速回落，月销长期徘徊在1000辆以下，高端车型常态化走量能力显然的不足。在今年9月份，尊界 V800、V680 两款全新旗舰级车型正式的规模化交付，本是品牌提振销量、重塑口碑的关键契机，却恰逢刹车安全争议的爆发，新车市场前景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在今年上半年，江淮汽车营收规模达到221.3亿元，同比提升了14.31%，规模净利润录得7.49亿元的亏损，较去年同期亏损减少3.09%，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达到9.9亿元，亏损同比增加了8.22%，这也反映出在剔除各类非经常性亏损增益之后，江淮主业的亏损呢还在持续的扩大。现金流的压力呢，对于江淮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增额为-52.88亿元，较去年同期净流出扩大了21.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了68.03%，连续两期中报出现了经营性的现金大幅失血。高端化研发、产线升级、品牌营销的持续投入也在持续消耗资金，而高端车型销量不及预期，经营乏力，让江淮的转型错融空间被持续大幅压缩。对于百万级的豪华车型而言，对零部件的结构强度、装配公差、可靠性的容错空间可以说是小之又

小，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品控问题，对豪华品牌的口碑打击会被加倍的放大。而完全依托华为所提供的所谓豪华标签的江淮，显然并不具备独立支撑起百万车型豪华底蕴的能力。本次事件的争议点是部分由同一个供货商供货、使用相同材料的车型，仅尊界车型出现了智驾断裂。那么事件根源究竟是属于设计的缺陷，还是零部件质量的问题，依然是有待厘清。懂车帝在10月8号发布的拆解信息当中显示，断裂部位为行业广泛使用的 PP 加 GF40 波纤增强塑料踏板支架，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受力区域仅设置为单层的立板作为支撑。而与之对比的是，同款的供应商、同材质的问界和智界车型，该受力点则布置了两至三层的加强立板。尽管尊界方面表示，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并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但百万级豪车当中底线不仅应当以无用户故障为标准，更应当具备超出日常场景的冗余防护能力。在品牌向上突围的故事当中，尊界 V800 的安全争议让市场重新审视了华为和江淮的高端制造硬实力以及工程短板的体系。新品交付不及预期，主力车型销量持续低迷，主营业务也在持续的亏损，现金流持续承压，产品安全口碑不断受挫，压力层层叠加之下，江淮汽车能否度过重重难关？鸿蒙智行又将走向何方？张红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将会持续的带各位关注。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在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注意做哪些检查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做哪些检查呢？在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轮胎和蓄电池的检查，今天呢，首先来说一下油液。油液呢也是爱车的生命之水，长途爬高坡、高转速、堵车怠速、开空调、机油、冷却液等长期的处于高温的工况当中，油液损耗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对于燃油车型来说呢，机油一定要及时的查看一下机油的尺寸的液位，低于刻度的下限要及时补充同型号的机油，而机油如果发黑则需要结合保养周期来进行及时的更换。另外呢，冷却液是燃油车和电动车都会使用到的，务必要保证冷车之前来检查液位，同时呢，液位低于 MIN 也就是最低刻度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对应规格的冷却液。再有呢，就是玻璃水，高速上所打在车里表面的成胶灰尘消耗量都会很大，返程呢需要直接加满来保障挡风玻璃的清洁程度。再有呢，就是刹车油，刹车油呢虽然不需要及时的快速的更换，但是呢如果发现刹车油的油液颜色发黑混浊，一定需要到店内进行检查其中的含水量，如果出现刹车油超标的问题，还是要进行立即的更换的。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坝一圈。坝一圈。
0: 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

0: 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

0: 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

0: 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96.5 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分享一首你最喜欢的许嵩所演唱的歌曲，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长虹就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You say take me home, I said no, Perignon. You said no, no, no.

说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许嵩所演唱的歌曲。那么首先啊，陈红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许嵩这位中国内地的歌手。他呢是1986年生人，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管理系。从小就热爱音乐的许嵩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独立出版了首张词曲全创作专辑《自定义》。在2010年出版了个人的第二张词曲全创作专辑《寻物启事》。在一年呢，加入到了海蝶音乐当中，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苏拉格》，没有底。那么2012年呢，发表了个人的第四张专辑，叫做《梦游记》。那么前四张专辑的发布呢，他的音乐才华也备受到国内乐坛专业人士的肯定，也成为了中国乐坛教授瞩目的音乐人之一，也掀起了松氏的热潮。那么许嵩呢，前前后后也是获奖无数啊，获得过中歌榜、中国华鼎奖、东方风云榜、音乐风云榜等权威的音乐榜单所颁发的最佳创作歌手、最佳唱作人奖等个人奖项，共计19次。同时呢，还应邀为游戏、影视剧等创作主题作品。那么咱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所比较喜欢的许嵩所演唱创作的歌曲都有哪些。第一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脆啊，他推荐的是许嵩的《素颜》。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听友豌豆脆所点播的许嵩的《素颜》。这首歌曲呢是许嵩和另外一位女性歌手何曼婷共同演唱完成，这也是在2010年盛夏所推出的一首单曲，同时呢也是许嵩个人创作生涯当中极具国民度的一首合唱作品。这首歌呢是用一场男女视角的隔空对话，讲透了成长里最轻柔也是最沉重的遗憾。年轻人呢最终学会了在岁月里如何去修饰面容和言行，却再找不回当初素面朝天的那种纯粹的感觉。
1: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
0: 可以说呢，这首歌曲的作词啊，许嵩是用这种极具画面感的细节搭配起了清晰的时空对照。比如说呢，在歌词里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窝在沙发里的这种独居的日常，轻轻地勾连起了自习室操场边的校园碎片。同时呢，歌词当中的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和抹了几层粉的当下呢，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写的从来不是化妆不好，而是借用素颜作为隐喻，把那些不用掩藏的情绪的时刻，那些笨拙又真诚的相处，那些不用权衡利弊的喜欢，才是素颜真正的指向的状态。啊，我们的听友夏臭不是说啊不太认识许嵩啊，其实呢许嵩个人还是有不少比较经典的作品的，尤其呢是在80后和90后的青春回忆当中啊，确实呢许嵩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我们的听友 Z 啊，他呢所点播的是《清明雨上》和《惊鸿一面》。

0: 亲密上来自于许嵩，这是2009年收录在他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自定义》当中，是他早期中国风的标杆之作，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当中关于古风音乐的最初的记忆之一。在这首歌曲里呢，许嵩是借用着清明时节的蒙蒙雨意，把中式思念里的克制深情揉进了每一缕的雨丝当中。
1: 长头出笑，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
0: 在歌词上啊，许嵩呢是用水墨式的白描铺就出了江南烟雨的空气画卷，处处都藏着思人的怅惘。开篇窗透初晓，日照金桥，云自遥，三两笔呢就勾勒出了后院的清寂，而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封笔则悄悄地把时间重量埋进在细节当中。

0: 这句"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是全歌曲当中情绪的出口，也把阴阳相隔的失重感写得克制而又汹涌。在作曲和编曲上呢，许嵩同样是贴着雨的质感来生长，同样是由他一人操办完成。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基底，婉软柔弱，同时呢主歌又如同低语诉说当中，那么带着雨丝一般的细碎的情绪。
1: 远方有情悄然空灵，
0: 当时呢才22岁的许嵩声线里还带着一些少年人的温润和青涩，咬字呢非常轻软，转音听起来呢也很自然。
1: 月影重重，烟花几重，烛花儿红。
0: 听友 C 呢还推荐了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惊鸿一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惊鸿一面来自于许嵩和黄龄二人的共同演绎，这首歌曲呢被收录在2014年许嵩的个人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这首歌呢也是许嵩在中国风创作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男女对唱的作品，歌名呢是取意自《洛神赋》，翩若惊鸿，表面呢写一场柳下抚琴一线倾心的古典邂逅，内心呢却藏着淡看淡功名，取舍当下的人生的一种境界。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推荐的自己最为喜欢的许嵩的歌曲呢，叫做《有何不可》。

歌曲《有何不可》同样收录在许嵩于2009年所发表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自定义》当中，这也是他早期作品里啊极具反差感的一个甜系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呢，不同于同期作品当中常有的一种冷清和中式的婉转，卸下了所有的叙事的包袱，以最为直接的柔软的姿态，把青年人藏在日常里的这种细碎的浪漫唱成了谁都懂得心动的模样。

好的，伴随着许嵩的这首经典的歌曲《玫瑰花的葬礼》，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旗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牡丹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用一首诗肯定了牡丹在花界的地位：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静赏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问你哪里的牡丹花最好看呢，估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洛阳。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向海一样蓝的脚步，去欣赏那倾国倾情的洛阳牡丹吧。清明节刚过，老同学的一条信息，很想你的，牡丹节到了，来洛阳看牡丹花吧，花色有上百种，真的很美，不要错过呀。就这样，我被他的话萌动了心思，一连几夜我都辗转反侧，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花的，一场赏花之梦在心里油然而生，一场千里赴约在心中沸腾，内心也无法按耐那种兴奋和悸动，不如就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保持一颗心的完整，为了不让梦就此零落，我早早地买好车票，备好行装，等待出发。四月里春风惹人醉，四月里花开尽芳菲，脚步匆匆如影随形，花香一刻随风起落，盛情难却，带上我无法言说的心情，踏上了难去的列车。一路上有万千美景渲染着我的眼球，高山与大漠，黄河与丘陵，绿树飞舞，麦苗青青，油菜花早把金黄铺遍了大地，盖满了山坡。这金黄可是我由衷喜欢的颜色。车厢里我撞见很多人去洛阳赏牡丹，那么又有多少人经过五湖四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像滔滔黄河一样涌进洛阳城，为医保眼福，为心灵的憧憬，为在生命里留下无限寄托。不约而同，花开匆匆，经过日夜的行程，终于抵达这座城市。当我置身的那一刻，一种暖瞬间将我包围，浓郁的绿也撞了我的眼。虽然小雨沥沥，但空气却是那么宜人，那么温和。好大一朵牡丹花的标志建筑最初映入我的眼帘，还有那整齐的街灯都是牡丹的形状。第一次来这里的我内心充满了好奇感，于是呢，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询问老同学牡丹的由来。他告诉我，相传唐朝武则天皇帝在寒冬腊月里酒后突发奇想，为百花园下了一道圣旨，让所有的花一夜之间都得竞相开放，可唯独牡丹没有遵旨，依然坚守自己的本色。他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便怒贬牡丹与洛阳。然而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偌大的花朵争奇斗艳，这便激怒了皇上，便责令大火烧死牡丹，想将它斩草除根。可是古硬至坚的性格使它又萌根发芽，枝叶茂盛，花红似火，被称之为洛阳红。一股傲然屹立的精神感染了这里的人们，为此都对他精心陪护，又被后人视为交骨牡丹。接下来相传太上老君曾在龙门的古阳洞炼过金丹，一个不小心丹葫芦被碰倒，有三粒金丹掉进石头缝里没被发现，于是就长出了三颗牡丹。好一段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听得我仿佛融入了那个境界。

不知明天会不会艳阳高照。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心里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赏花梦很快就会实现。身处异乡的我想知道看到的也许太多了。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一定要步行，因为能让我边走边看风景。昨夜的一场雨似乎没有影响太阳对我的眷顾和热情。宽敞干净的街道，没有车辆的拥挤，整齐的树木和花丛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大街小巷都开满牡丹，到处是生机盎然。一种像被画笔勾勒出来的景象，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好美的城市啊！我和同学边看边聊，走着走着，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好宽好长的河呀，似一条银色的长龙蜿蜒着，岸边有绿蔓簇拥，各种鲜花弥漫，柳枝镶嵌河岸，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偶尔微风四起，水花荡漾，真让人目不暇接。老同学告诉我，这条河叫洛浦河，全长22公里，是洛阳市最长最宽的河。因为河水宁静，环境优美，洛阳人都喜欢来这里玩耍。而且呢，不远处还有个情人岛，据说那是武则天约会的地方。再看岛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柳树和花草，柳枝也都垂挂三千，与银光闪闪的波纹对应，更是别具一格，美不胜收。好一处恬静而浪漫的圣地，优雅性十足，兼有一种时代气息和传统色彩，难怪武则天会有如此的选择。这里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很美很多。踏上洛阳桥，我们便悠悠慢行，有说有笑，不知道是灌输了太多的神奇，还是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走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累和热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向往在驱使我的意境。到了到了，你最想看的牡丹园到了，老同学这样喊着，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行醒目的大字尽收眼底，中国国花园。一个拱形的牡丹花装饰标志，尽显威武和庄严。一颗激动的心开始跳跃，一脸迫切的神情也开始泛红。抬头向天空，云彩如棉团般锦绣，天也是蓝得有些刺痛眼睛。热空气正逐渐上升，真是天公作美，人心则盛。大门外叫卖声、欢呼声、拥挤时的喘息声都融合在一起。终于进来了，这里的面积好大呀。再走近些，哇，好大的一片，花开正当时，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满园姹紫嫣红，亭亭玉立，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彩画，撞美了我的视线。此刻的我已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花的海洋还是花的世界。任凭双眼肆无忌惮，没有目标和终点的搜索着，可以说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牡丹花，也是第一次与真的牡丹花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为此我感悟至深，想起一句诗，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阳牡丹的赞誉，故牡丹有牡丹城之称。洛阳牡丹之所以著名，与其历史和环境密切有关。在极盛的宋代，品种多至100余种，品名也极为雅致，有的冠以姓氏如魏子、姚黄，有的标以产地如儋州红，有的以其形态和花色取名如绣球、九蕊珠、无瑕玉等等。现在还特地新辟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牡丹品种已达370余个，其中桂子、摇黄、豆绿、墨葵、二乔、蛟绒三变等名贵品种数十个，植株100多万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洛阳赏牡丹，跟随作者的脚步来欣赏洛阳的牡丹花。面前这片大花园真是令我神往，令我心旷。硕大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有翠绿的枝叶陪衬簇拥，杨柳环绕，有蜜蜂和蝴蝶的轻舞飞扬，还有各种古亭掺杂其中，游客们的笑语欢颜，无法

形容的壮观画面真是美了美了。每一片花池都有围栏相隔，中间夹杂着幽静的小路，小路上洒满赏花人的拍照声、笑声、赞美声、谈论声，还有尖叫声，声声不息。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有些花瓣已经脱落，有些还有雨珠的残留，方显一种滋润的美。极少数像羞答答的少女正含苞待放，低头不语，暗香涌动。红牡丹率先撞了我的眼，在太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如团团烈火，相互簇拥，相互对视，齐放异彩。有些不敢用手去触碰，生怕伤了他们的娇颜。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去惊动他们。右侧这里的粉状牡丹最多了，花瓣层层叠叠，都高亢地昂着头，亮丽婉转，如出水芙蓉，随风轻摆花瓣，似乎说我已盛开，蝴蝶和蜜蜂不请自来。是啊，这些生灵早都来目睹牡丹的芳容，那是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心生灵动，四月的洛阳霞光铺满天，四月的洛阳碧水荡秋千，四月的洛阳牡丹尽芬芳，四月的洛阳热情在奔放。这里美如天堂，不妨会有太多的历代诗人在这里作画、吟诗、浅唱，尽显着花中之王的魅力与风采。向前缓行，一群白色牡丹尤为显眼，好一处白的可爱，白的亮洁，晶莹而透明，宛如一堆跳跃的精灵，纯洁与高贵相衬出的一种美，实在是令人陶醉。这里属他们最活跃了，偶尔伴着微风向来者点头含笑，好似欢迎。转过去你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牡丹花墙，而且都开成粉红色，一致的让人赞不绝口，犹如天女散花，真是壮美极了。这里的游客也明显的很多，你可以不用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各色的牡丹花开，黑色略显成熟而庄重，有着深沉的美，不失尊重。豆绿方显活力四射，象征着生命的饱满，有着招人的美。紫色更显雍容华贵，落寞地流露着自己的风采，不招惹是非，文明中彰显着大气。银红、淡粉、幽蓝，还有太多颜色的牡丹数不胜数，置身其中呢，你会沾染一身花香气，也会浸染一身华贵韵。好像还没尽兴就被老同学的叫声喊了过去，这里还有更漂亮的，走了走了。一处摇黄阁矗立在此，很古里古气，像一座城隍庙。由于四面呢都开满了牡丹花，所以显得格外古典和清雅，人们也都喜欢在这里拍照，于是我也停下来拍了几张留作纪念。当我再次环绕四周的时候，一池壮眼的黄牡丹顿时吸引了我，于是我便飞奔着，终于被我发现了。这是我最爱的颜色，多么浪漫的花色，花团相互簇拥着，闪光而无瑕，娇媚中又不失优雅，真的是太美了。我忍不住俯下身，一种万千思绪瞬间萌发。今日我与你轻轻一吻，最新的泪已淹没胸襟，明日我与你挥手告别，你的妩媚已刻入我魂。站在这里，我不敢相信自己今生有幸与洛阳牡丹有着一面之缘，让我的内心无限感慨，深情满怀，有种喜花开茂密的季节我们彼此相遇不留任何遗憾，有种悲，有没有人能让你花期久远不落沉迷，有种期盼，我没有办法把你挽留，再美的相聚也终有一别，不知道明年的四月里我是否还能与你如期而至。一场千里之行
一场与花中之王无言的邂逅，让我心里倍增，心旷神怡。这何止是满满的收获，更是一场领悟，真可谓不见秋风来，哪懂花落知多少。和作者向海一样蓝共同感受了洛阳牡丹的绰约风姿。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微信公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甚至呢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0: 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5: 当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8: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5: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

0: 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灞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

0: 起呀，观众演表的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

0: 成效，再笑加钱。
1: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我们的主人公依然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今儿这段子也是非常的精彩，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少白派创始人白凤鸣先生演唱的《战长沙》，这是1959年的录音，非常珍贵，咱们来一起欣赏。

两家人人用剑几刀枪放光明，那家业乱灵生战儿

只见他放在胸前的万安渡苍梅十里呀，荡双肩，他的面如古月，青山满水难。

黄骠马，急如电，金背刀，三盏兵，关公看。

点寒食得，不服谢，这是埋没了多少的将英雄，我要收服他出到武陵去，我的大哥一定必要爱黄忠，关公想罢叫用刀一指，气贯在了丹田，贪叫寒

我勇敢，你看这群雄四起乱纵横，此时唯有曹丞相才高志广，敌人能战将相。

挑选的星星，他们同出豪功，扫灭了江东，把天下的狼烟解毒扫尽，也难免你弟兄们失态的功。你注意要把长沙去，怕只怕你祸到临头，悔不成黄忠的言辞，官位说尽好不得，笑坏了山心。

唐朝歌，一位中郎将，这长沙府也是汉家的城。我大哥本是景帝的后，天皇一末却是通风四古老，良禽择木。

0: 头把长沙手死后留名有好评，
1: 正义灭恶
0: 人人恨，万古千秋落马名。
1: 官某我念你
0: 老衰败，我不忍将长衣一蹬，这鸡胸下连名见，知己知彼是英雄。你若不从此然后悔，某爹这三天刀下，我是爷。

到老皇宫，官侯自幼把春秋看，什么兵法我不明，你这路的刀法出彩了左传，有一

令人想，那一处黄忠哈生大道行，四方白柳拦腰进，关公劈刀往外腾，青龙偃月吞出去，黄忠在马上腰转身行，少爷一刀挠头躲，关云长双手托刀往上迎着刀落，刀砍几兵的大噔噔一声响，啪啪啪将城一上老火星，两匹坐骑就分为了南北，好不得就冷了湖南的老将刘皇子，俺说道：我自幼儿在湖南成为了好汉，船长的威马

怕久战疆场也难保我的命。我不言黄忠家仔细关公带转马能行，青龙偃月在右边一排，明月勒马好听风。黄忠一见心欢喜，好奇怪，怎么他的刀法和一模一般同？一手钢刀忙预备，关公起刀放光明，看本腰刀横轮折下，老黄忠使了个凳鱼藏身形，拿杆球敲地一声寒光柱。这青龙偃月是金。

堂上，再说那太守寒暄上了城，哎，吩咐声搭过了街角木，手扶着垛口砍分明，见疆场白茫茫两口大刀分上下，飘摇摇七朵乱白火焰舞，咕噜噜两军不打无矛盾，闹吵吵三军马衔死三方。俺说道，哎，每日的老将林军队旗开刀举就成功，今天遇见了蒲州的将，哎呀，怕只怕难保长沙的这座城，我不言寒暄心害怕。

兵，直杀到月出的东海，拥兵关公，马上叫军政，说军政死了，给我点心火把，有帮忙。王宗文就说：好好好好，咱们不见输赢，谁肯打兵？城楼上太守寒暄心寒，哎。

龙盘刀，拨马带走，留下回头换官的。我家的兵卒传下令，天色已晚战回营，明日我不吃战饭，你我一定。

0: 下向南轰，关公刷把剪刀摆，人马跑转就回了大营，整杀了一天也没分出伤害，这才是武将他遇见了英雄。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个曲艺形式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黄宏和宋丹丹早年合作的一段超声游击队，咱们来重温经典。
2: 观察没发现敌情。
3: 哎呀妈呀，可累死！
2: 小点声，
3: 咋的了？
2: 你没看见没有个老太太吗？
3: 哪儿呢？
2: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3: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2: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3: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仨儿又尿了。
2: 来接着，
3: 那不漏啊，
2: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接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
3: 真的？
2: 那那被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冲。这差不多。
3: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2: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3: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2: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3: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2: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3: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2: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3: 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呢？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

0: 哭的多水灵，你得瞧咱那几个傻色的个顶个冲心绿。
1: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0: 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0: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0: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实在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吧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说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0: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得
0: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0: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汁儿啊铃儿啊缝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0: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0: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1: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
0: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1: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0: 还舔脸说呢？
1: 那怎么的？
0: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流动大军。
1: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要事儿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0: 叫啥呀？
1: OK 塞纳拉。
0: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纳拉。你少纳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少纳拉，你跟我少纳拉，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1: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0: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1: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槽，丫头小子们一槽就准。
0: 屁槽？
1: 对，屁槽。咱就槽一把，丫头小子一槽不就放心了吗？
0: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1: 那怎么？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吐鲁番前我带的。
0: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1: 三婚不就完了吗？
0: 这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我不气你自个气吧。
1: 四毛的事啥丢人的？
0: 拉倒吧，你还四毛？
1: 走走走，你看
0: 干啥呀？
1: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那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挂机生个小子吗？
0: 你跟人家能比呀？
1: 嗯，
0: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1: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老，他皮我整。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0: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25000里长征了。
1: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0: 你还挣钱？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这 社死，你曾经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
1: 我跟你说啊，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0: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1: 那咋的？
0: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1: 你妈像长白山？
0: 妈像长白山。
1: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0: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辣椒
1: 吗？那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0: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1: 站住！我站住！告诉你，大嘴蛋和我称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0: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1: 我打
0: 你。你干啥呀？
1: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0: 我打皮带蛇。
1: 哎呀，你可别打了他，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2: 他爹，起来吧啊、哦！起来啊、哦！咱俩人交交心，坐着啊。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0: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温柔。
0: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那小四儿罚啥呀？
0: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
1: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0: 可不咋的，
1: 尤其城市人多，走着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0: 他爹，撤！
1: 你先撤，我掩护。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超声游击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

0: 是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万人迷》。
1: 大家鼓掌欢迎，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1: 对您比较熟悉
2: 啊，都认识。
1: 我也认识您呢。
2: 您认识？
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哦，谈不上著名。
1: 范振钰
2: 啊，范
1: 振钰，爱听您，爱看您的表演呢。您这姓就好，
2: 姓好。
1: 你说姓范的都是好样的，
2: 都有谁呀、啊？
1: 范宗、范文澜、
2: 嗯，
1: 范宽、
2: 嗯，
1: 范建中举、
2: 对，
1: 范礼、
2: 嗯，
1: 范成大、
2: 啊、
1: 嗯，范仲淹、
2: 嗯，
1: 都是好样的。
2: 好，
1: 您姓范，不是您这名字不好，
2: 怎么不好？
1: 范进玉，姓范进监狱了。
2: 啊，刚才我听着就别扭。范进玉，谁叫范进玉？我叫范振玉。
1: 哦，地震那年进监狱。
2: 谁说的？我这名字是这么讲吗？
1: 范振玉，
2: 嗯，
1: 都是说相声的
2: 啊。
1: 为什么您的名气这么大？
2: 他是什么原因呢？
1: 取得的成绩这么大，
2: 嗯，
1: 这里头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1: 有好老师
2: 啊，我师父，
1: 名师出高徒。
2: 哦，
1: 范振钰范先生是谁的学生？
2: 是
1: 班德贵班先生的学生
2: 啊，那是我老师。
1: 班德贵就好，
2: 好
1: 学生能不好吗？
2: 嗯，
1: 班德贵为什么那么好呢？
2: 那是
1: 班德贵是我的学生。
2: 哎。我跟你叫什么呢？
1: 跟您开个小玩笑。
2: 不像话，他玩笑了。
1: 这叫理儿不歪，笑不来。
2: 对，没什么，
1: 咱们是台上没大小，下台立规矩。
2: 哎，对，
1: 到台下我得规规规矩矩的管您叫师哥。
2: 应该。
1: 范那个班先生是马三立马老的学生
2: 啊。对，
1: 大师的学生，那能错得了吗？嗯，马氏相声的自成一派呀。甭说马氏的弟子了，马氏的传人代表人物，
2: 这是谁？
1: 马志明，谁不知道？
2: 好，
1: 马敬国。
2: 好，
1: 再往上一辈说，马三立，马桂元，更了不起了。
2: 对，
1: 再上一辈马德禄，那是马氏相声创始人。当时那个年代津津有名，著名相声八德之一。
2: 这八德你知道是谁吗？
1: 辈分很高啊，德字的八位老前辈
2: 啊，
1: 就是马德禄、
2: 哎，
1: 焦德海、刘德志、张德全、李德阳、李德祥、玉德龙、周德山。
2: 周德山外号叫周蛤蟆，
1: 哎，就是马老的师傅。
2: 对，
1: 这里头名气最大的代表性的人物
2: 谁呀？
1: 李德阳。
2: 李德阳外号叫万人迷。
1: 对，他叫万人迷啊，他实际长得不漂亮
2: 啊。是啊，
1: 跟你说着没用
2: 啊，
1: 你没见过。
2: 对，我没见过。你这么说你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2: 这都废话，这是。
1: 我见过相片。
2: 哦，见过相片。
1: 哎，在博物馆看过他的相片。
2: 嗯，
1: 长脸，小眼睛，长得并不漂亮。
2: 嗯，
1: 那长得不漂亮为什么叫万人迷呢？
2: 这是
1: 都爱听他。
2: 嗯，
1: 谁听他谁入迷，故而叫万人迷。
2: 哦，万人迷是这么来的。
1: 哎，人家能耐大
2: 啊，
1: 能创
2: 啊，
1: 能编。
2: 嗯，
1: 说学逗唱哪样都好，
2: 都占全了，
1: 单口对口样样全行。
2: 嗯，
1: 最露脸的
2: 是
1: 他说过一个字儿的相声。
2: 一个字儿的相声。
1: 你要咬我鼻子是？
2: 我不好吃猪肉。
1: 一点亏都不吃
2: 啊。我干嘛？我咬你鼻子干嘛？
1: 一个字的相声不是他自己愿意说，
2: 是
1: 那是王爷点的。王爷点能不说吗？
2: 王爷
1: 啊，
2: 哪个王爷？
1: 王爷吗？
2: 王爷是哪个王爷？
1: 是陈王爷吗？
2: 是王世臣
1: 啊。我看这听大伙王爷来了，王爷坐。
2: 那是官村的王爷，我说是做官的王爷。
1: 反正甭提了，有这么一位王爷。
2: 这个王爷怎么回事？
1: 在王府吃完饭，后花园遛弯，听手底下人说话。
2: 哎，
1: 走，我上天桥听万人迷相声去。王爷听见了，怎么着？万人迷干嘛的？哦，回王爷， 完了，你天桥说相声的叫。

0: 万荣一说得好着呢，
1: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您没听过他相声，
0: 对，
1: 您也没见过他。
0: 好，
1: 好是吧？
0: 啊，
1: 现在把他找来，
0: 找
1: 我瞧瞧。
0: 找来。那这回万人迷要发财了，
1: 万人迷要倒霉了。
0: 这怎么倒霉啊？
1: 王立福那是好进的嘛，你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弄不好就发了，有罪。
0: 规矩太多。
1: 可是王院长不能不去啊。
0: 嗯，
1: 跟着手底下人从后花园小门进去，连头都不敢抬。
0: 嗯，
1: 绕过荷花池，荷花池边上有个亭子，王爷跟那喝茶了。
0: 嗯，
1: 得跪下磕头。小民李德阳叩见王爷。
0: 嗯，
1: 再看王爷这胖。哼，你叫万人迷啊？
0: 啊，我叫万人迷。
1: 那怎么不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抬头。
1: 你有什么罪啊？抬起头来，本爵看看你啊，
0: 王爷。
1: 这万人迷感情这德行、啊、我说你长得不漂亮，这模你怎么叫万人迷呢？
0: 他我是不漂亮
1: 啊，
0: 我是万人迷啊，是大家都爱我的相声。
1: 哦
0: 啊，我能把人人都逗乐了啊，所以大伙儿都爱听。我这么叫万人迷，
1: 把人人都逗乐了。
0: 嗯，
1: 能把我逗乐了吗？
0: 能。
1: 怎么把我逗乐了？
0: 你这听我的相声，我就能把你逗乐了。
1: 我男人男人他，
0: 嗯，
1: 我没空听你一段相声，你怎么带我逗乐了？
0: 我说一小段把你逗乐。
1: 我没空听你一小段，你怎么带我逗乐了？
0: 那把你这要听，我就能把你逗乐。
1: 你说三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0: 能。
1: 说一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0: 能。
1: 说一个字儿能把我逗乐了吗？
0: 一个说不了。
1: 说不了也得说，谁让你叫万人迷的？现在让你说，好像本爵难为你。
0: 嗯，
1: 明天、后天、中午还在这儿，来这儿给我说一个字的相声，把我逗乐了，不能让你白说，赏你一百两银子。如果把我逗不乐，或者你不敢来，以后别叫万人迷，北京你也别待了，让我看见抓你治罪，记准了吧？
0: 这不挤兑人吗？这是。
1: 后天给我说一个字的相声。
0: 好。
1: 要您是万人迷，您怎么着？
0: 那我有办法。
1: 你
0: 36招走为上策，跑。
1: 那不是万人迷，
0: 那是
1: 范振钰
0: 啊。谁也得这样，
1: 以后北京还待着他呀，还得说万人迷
0: 啊，
1: 一宿没睡，把那段子做想出来了，
0: 想出来了。说我们这行话就是攥着出来。
1: 我呀，我得找他去。
0: 找谁呀、啊？
1: 万人迷有个磕头大哥，把兄弟大哥
0: 啊、
1: 姓刘，刘先生。
0: 刘先生是干什么的？
1: 师木的先生，曲艺场子弹三弦的。
0: 哦，弦师，
1: 跟他关系特好。
0: 嗯，
1: 一进门，大哥，哟，万爷来了，来进来，兄弟，坐。
0: 哦，是这师木的先生耳音都好。
1: 我说，给我送酒来了。
0: 喝，
1: 今儿带什么好菜？
0: 我听听。
1: 嗯，哥俩还有点小理解。
0: 哦，
1: 大哥。没给您带酒，没带菜，我找您个堂会行不行？明天王虎上堂会，咱哥俩我唱，您给弹一百两银子，咱哥俩一人50两。
0: 哦，对半分
1: 啊。
0: 嗯，
1: 明天您在家吃完饭，我准来，您等着我。第二天真不含糊
0: 啊，
1: 刘先生剃头刮脸，蓝布大褂，新布鞋，这鞋子擦的倍儿亮，
0: 干干净净，
1: 脑袋剃的倍儿亮，干净利索，在那儿等着了。
0: 嗯，
1: 走走，咱走。这一道上我得嘱咐嘱咐您。
0: 嘱咐什么？
1: 王爷堂会可不好干。
0: 是。
1: 王府的话要少说，干脆您呢别言语，一切听我的。我叫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叫您站，您就站；叫您坐，您就坐；叫您谈，您就谈；叫您走，您就走；叫您跑，您就跑；叫您蹦，您就蹦；叫您跳，您就跳。
0: 您听明白了，他说的都是一个字的话。
1: 对，那天你也在场
0: 啊？我没去啊。
1: 还从花园小门进来，绕过荷花池的时候，有块石头，把刘先生搁在这儿了
0: 啊，
1: 离荷花池也就3寸。
0: 哼，
1: 您站着别动啊，千万别言语，一切听我的。 哎，马哥您给我。
0: 要马哥干什么？
1: 怕他摸道啊。
0: 哦，那是他的眼睛。
1: 对对对对，赶紧去请王爷。王爷一听怎么着，玩迷来了，心里高兴，心说他今天只要敢来，100两银子我就给他，证明他有胆有识。来了，在哪了？来到亭子这儿，王爷坐下喝着茶水，往那一看，荷花池边上站着先生，脑袋剃得锃光瓦亮，抱个弦子，笔管调直，站着站着，大中午太阳照着挺热，纹丝不动，就这像。
0: 真像。
1: 王爷纳闷儿，心说这瞎子什么道门啊？
0: 什么道门啊？
1: 外面您过来，叩见王爷。我都预备好了，一字的相声您多难听啊！我现在就听，说吧。外面扭头冲着刘先生。
0: 刘先生呢？
1: 俩耳朵支棱起来，就听着慢慢一话
0: 啊！
1: 一听说蹦
0: 啊，
1: 卯足劲儿往上蹭，蹦起3尺多高，冻晕下去了。
0: 是啊，
1: 闲着撒手了。
0: 啊、
1: 哎呦妈呀！我救命啊！王爷刚喝了一口茶呀，全喷出来了，乐得王爷直冒鼻灯泡，
0: 没法不乐。
1: 傻，他怎么听他的？
0: 是啊，
1: 罢了，不愧你叫万人迷，我服你了。讲好100两，赏你200两银子，
0: 多给一半。
1: 万人迷转身往荷花池上跑。
0: 哎，他不要钱了，
1: 先把先生拉上来啊。
0: 哦，
1: 包括您上来，把弦子给您，您拿住了，您听我给您解释啊。王爷叫我说一个字的相声，我没词了，就得找您，咱使这个活。不能告诉明白，告诉明白可就跑了。现在王爷可乐了，
0: 王爷乐了，
1: 200两银子赏下来了，咱哥人1人100两，回头我请您喝酒，给您压惊，您还有气没气？
0: 他怎么回答的？
1: 那我有什么气啊？挣钱嘛，有好挣的嘛。
0: 是
1: 什么堂会咱没上过？以后有这事儿咱还来。
0: 还来啊？
1: 不过这王爷也混蛋。
0: 怎么呢？
1: 200两银子就为看洗澡。
2: 刚才这段万人迷，这是投手本和范振玉合说。到这里，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亲爱的媳妇儿，谢谢了。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每个周六日，小楼和您，咱们一起共度周末的好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评书大师袁阔成先生。我们来听到的是《桃花庄》，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精彩桥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花和尚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了林冲之后，他是云游四野。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鲁智深有点饿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在村口这儿有个饭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打打肩膀，他提着月牙方便铲就过来了，走到跟前这么一看呢，嗯，鲁智深愣了，怎么回事？关着门呢，这开饭店在早些年他可有个说道，什么说道？挂幌就得开门，落幌那叫闭店，这怎么挂着幌子关着门呢？岂有此理！他轻轻的叩打门环，啪啪啪，酒家开门来。里面一点动静没有，砰砰砰，酒家开门来，还没人大声，花和尚火了，他差点地换手，大吼这么一声，酒家开门来的，哇，给门来了一拳，好家伙，那墙皮哗哗直掉土啊，那酒幌子差点掉下来。这时听见了里边腾腾腾有脚步声，功夫不大，咯楞一下牵管拉开，把门分开，铁里边出了一人，是一老头，中等身材，60多岁，腰里系着个围裙，手里提着把菜刀，俩眼通红，他连瞅鲁智深都没瞅，嘴里边嘟嘟囔囔，哼，老汉和你们拼了吧，张好嘛，上来就给鲁智深来了一羊头，这一头整撞在花和尚肚子上，鲁智深是纹丝儿没动，老头脑袋起了个包，一喝，他这才看明白，感情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出家的大和尚。哎呀，有点紧张啊，怎么了？这老头没看见过这样的出家人，看鲁智深往这这么一站，晃荡荡，可洋洋，身高过丈，上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呐。那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是扫帚眉，齐刹拔叉，叉额角入鬓边，这双眼睛，我的天，这个黄眼珠青须须，白眼珠黄焦焦，那叫金睛蝶豹，狮鼻阔口，大耳有轮，夹着毫毛，扎里扎沙的。身上穿着青僧衣，白护领，腰系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开口僧鞋，高腰的白袜子，在肋下带着一把戒刀，这口刀是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兽面，金饰件，大红的刀袍3尺长，是随风直摆，在手里提着一条月牙方便铲，一铲，您看过去那个炒栗子那时候是那铲，比那大多了，那月牙子是这个，好几百来斤呢， 更使老头惊讶的是，这和尚携肩带背背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拿鹿筋穿的，别的绳筋不住，那一颗呀有20斤，是铁的。这和尚手里拿那素珠，那手串他那背着呢，刚才老头那一扬头啊，整串在素珠上，要不怎么起了个包呢？

夏老头当当下的把刀扔了，啊，是大师傅。嗯，就是觉得奇怪，这什么毛病？这是提着刀出来给我来羊头。老头儿，山下走至此处，府中就要在你这儿饮酒充饥呀。哦，您饿了，您请进吧。把花和尚给让进来了，他把铲子靠墙往那儿这么一立，找了个桌子坐下了。老头过来，大师傅，您来的正好啊，您看那灶上的火多旺啊啊！哎，这个您看那木头箱子没有？那是冰箱，那年头有冰箱吗？啊，要砸碎了冰搁那木头箱子里啊，里边镇着鸡鸭鱼肉，您想吃什么您就做什么。您看那两坛子没有？一个是黄酒，一个是白酒，您随便喝。那个屉里头啊是馒头，盆里边是饭，您就随便吃。吃饱喝足之后啊，看我那账桌，桌子上有个小匣子，那匣子里边有银子，还有一些零碎钱，您就随便揣。揣完了之后啊，您就随便走。只是长这么大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既然这老头这番话说的他呀头发根子有点发炸。这什么买卖，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哎呀，师傅您有所不知啊，我这已经不是饭馆了，是黄铺。嗨，华和尚一听多别扭，怎么饿了吃顿饭赶上一黄铺？好端端生意不做为什么黄了？哎呀，您是个出家人呐，我就跟您实说了吧。小老儿我姓张，膝下只有一女，不幸的是她母亲去年下世了，我们父女是相依为命，在村口这儿开了这么个小小的饭店，生活还算过得去吗？谁知道这祸从天降，两天前我女儿在门外泼泔水被一个人给看见了，此人姓周，单字明通，人送一号叫小霸王，他是二龙山的山主，行为采烈，由大桃花庄经过，他看我女儿长得美貌，应下彩礼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做他的压寨夫人。师父您想想，我们好人家这姑娘怎么能够给山大王做老婆呀？老儿我当官去告他，官府都不敢管呐，逼得我妇女走投无路。你看，鲁智深这才看见那房驼上拴着一绳子套，我就在前边这儿悬梁自尽，我女儿在后边上吊，刚要吊您来叫门来了，所以我把您让进来。您是个出家人呢，您吃饱了喝足了带上钱就走吧，我这算和您呐结一个鬼缘。啊啊！花和尚嫉恶如仇啊，听到这儿他火冒三丈，大吼这么一声，用手一拍这桌子，磕刀吧，桌腿折两根，老头差点坐地上。哎呦呦，你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力气，我的天。花和尚就站起来了，这周通欺人太甚了啊！老头儿你不要死了，那么到后边去告诉你女儿，也不要行短见了，赶快给我准备酒饭，等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在这儿等着，等小儿周通来抢你的女儿，我就把他三拳两脚打死在这饭店的门前，给你这一方除去遗憾。哎，看如何。哎呀天哪，
老头一听，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菩萨呀！师父，那您真是大恩大德。他赶快到后边把女儿叫出来，爷儿俩一块给鲁智深磕头，跟着就给他做饭。嚯，煎炒烹炸，熬炒咕嘟嘟的，做了一桌子菜。鲁智深这高兴，大碗的喝酒，哼。

0: 感情花和尚有点实混，吃饱了就要打盹儿。哎，老头儿，师傅，你看这样好不好？您说，这周通什么时候来抢人的？
1: 哎呀，师傅，今天晚上就来呀。
0: 哦，我刚才喝酒的时候想过了，他来了抢人，我们两个一动手，必然要惊扰乡亲们，我怕有些人吓坏了。我想了个主意，福尔过来。哦，你看这么办行不行？
1: 哎呀，这可真是好主意啊，师傅，那我就照计而行。
0: 你去准备，给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1: 您跟我来。
2: 老头把他让到自己屋里来了，呼，把凉席给铺好，把帐子放下来。
0: 哎，鲁智深呐，躺下睡了。老头忙了，按照花和尚的吩咐，他拿着这扫帚被这院里院外扫得干干净净，门全开开啊，然后挂出这灯笼，自己啊换了一件新袍子，就洗了把脸，收拾收拾，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干嘛呀？等着周通了。天刚擦黑，就听远处里当当当一声炮响，小爸爸来了。这家伙带上200多号楼兵啊，他骑了一匹青鬃战马，周通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那脸像一张黑锅底似的，一脸的白条卷，抹的没三角眼，湿鼻大嘴翘，两耳有点望天山峰啊。他头上戴一顶绿缎色的扎巾，顶门高挑瓷如叶，左边边带朵绒球，碗口大，那叫英雄胆，头不动胆不动，头一动那胆扑扑直颤。上身穿青缎色的绑身靠，有大指那么粗的白绒绳盘着狮子盘，腰里纱衣8丈宽，皮挺大带，是三环套月的铜蛤蟆扣，下边兜裆滚裤，脚底一双薄底儿香牛皮的战靴，背后背着18节水墨竹节钢鞭，60斤沉。他旁边带着军士，吹吹打打，灯笼火把，像一头火龙一样，抬成小轿来了。娶亲好听，实际就是抢人。他气势汹汹的就来了。他身边那军士眼尖，一眼看见张老汉了，往前一带马。大王，您看，张老汉悬灯结彩在迎接您呐，看来他承认这门亲事了，您还不赶快下马拜见岳父大人呐。 好。
1: 哦，
0: 周通点了点头。好，啪的一下甩灯离开，我马上跳下来，马鞭子交给了喽啰，他抢步上前，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周通。这香州里，哎呦，高见高见。大王，老头啊心直打颤，怎么回事？虽然和尚吩咐的挺清楚，但是一见这周通啊太紧张。大王，哎呀，您能娶我女儿做您的压寨夫人，这真是小女的福气呀。就是不太懂规矩，到了山上您得多多的原谅。哪里话呀，我们一定会恩恩爱爱。是是是，可有一样，大王，您这个娶亲这日子选的太不好了。
1: 好。周通一愣，这日子怎么了？
0: 嗨，自从您那提亲之后，我请了一位算命的先生，给你们掐算了掐算，先生说一切都好，只是今天您这个日子呀挑的不好。因为什么？今天你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根本不能白头到老。为什么？因为今儿个犯五鬼，犯七煞，犯吊客，是不是能改个日子啊？哎。

0: 周头一听哪能随便变日子呀？怎么我已经撒去请柬去了，请来三山五岳各路的宾朋都在举杯祝贺，这怎么能改日期呢？是啊，我也跟先生这么说，难道这先生就没个破法吗？嗨，我又给了先生五两银子，跟他好好说，说来说去呀，他一想这样吧，一定要今天完婚呐，那只得得不见三光。周通愣了，什么叫不见三光？就是星月之光和灯光，也不许拜天地，是直接入洞房。嗨，小霸王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心说我这是抢人，还拜不拜什么天地？那正合我意呀、啊，不就是不见三光吗？这有何难？他立刻传令来，吹灯。啊！喽啰们都愣了，怎么吹灯？这娶媳妇哪有吹灯的呀？这吹灯拔蜡这不完了吗？这个，你管那干嘛呀？这个，你就吹吧。哎，好，不。好吧，刚才来的时候一条火龙，现在啊黑咕隆咚。张老汉这高兴啊，轿子跟我来吧，啪把轿杆撤了，四个人搭着这小轿，张老头领着，不知道这新娘在哪间屋呢，到了门口夸轿子往屋门口这这么一插，然后拿红毡子挡上，怕见光吗？老头亲自大夫女儿上轿，这老头列足千宗的来到床前，他一看还睡呢，我的天，师傅，都不行，师傅，鲁智深一翻身坐起来，嗯，叫我则神，哎呀，师傅，这轿子来了，是吗？哇，和尚俩眼一亮，好啊！他点手把张老汉叫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我这铲杖不拿了，放在你这儿，暂且寄存，等我打死周冲回来再拿。因为在轿子里拿着不方便，有这把刀就足够可以的了。”摆手让老头躲开，鲁智深穿鞋下地呀、啊，他就奔这轿子来了。来到这轿子跟前，往里头就钻脑袋，老头把他拽出来，老头一看那哪行啊，怎么就您这块头，我的天，进这轿子里边你钻脑袋进去，你转不过身来呀，怎么着，你先坐我进去。哦，好，斜着个身，鲁智深一点一点往里尾，尾了半天算尾进去了，还得偏着身，然后把这刀顺过来，冲老头使个眼色，行了，把轿帘放下来，老头把轿帘放下来，把扣帕全扣好，在里边喊了一声撤轿，撤轿，四个小伙子一人把着一个犄角，这抬轿有规矩，有什么规矩？先得把这个轿子用手搭起来，搭到这个院子里，然后叫它落平，落平就是放下，放下之后再上轿杆，把轿杆穿好，啪抬起来，四个人抬一程轿。在早些年这个抬轿啊有很多规矩，而且还有很多术语，有什么术语呢？四个人抬一程轿，前面俩后面俩，前面那俩眼亮啊，啊，看什么都清楚，后边看不见，全仗前面那个提醒后边。而且抬轿什么规矩？讲究把这轿杆往肩头这儿这么一放，露出来这么一寸多长，不能拿手扶着，讲究这手啪往这儿这么一圈，把这个左臂甩起来，这叫风摆荷叶。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

0: 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由于时间的关系，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水浒传》当中《桃花庄》的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只能是收听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是明天分解。在这儿呢，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您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我们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同时您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明天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2-3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间太短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的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计时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处于安静的状态，比如看会儿书或者静坐，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突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就相当于我们极度缺氧的时候会昏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对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

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的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留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啊，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虽然爱情

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人不用你多说什么，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对你气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3年，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张嘉佳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5年后，张嘉佳的新作《旁边有个小卖部》终于在千万读者的期盼中出版了。这部小说讲述了小镇青年刘十三为了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表面平静又暗潮涌动的小镇。新主人公刘十三与外婆之间的动人亲情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张嘉佳回归长篇小说的一次写作，受到了包括苏童和张大春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赞赏。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嘉佳的这本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读者对张嘉佳的印象常常来自5年前的微博睡前故事，故事大多跟爱情相关。谈及新作，张嘉佳表示，爱情不多，以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拉开一幅长卷。十几个人的人生核心事件交错，涉及的元素比较复杂。作家苏童看过书稿后评价说，嘉佳用极具时代感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感，书写了一个充满江南味道的成长故事。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的真诚与坦率，我也相信虚构背后的真实、温柔与善良的底色。在一个轻描淡写的时代里，嘉佳的青状如云图，嘉佳的淡有阳光的色泽与气味。新书中刘十三和外婆的感情让人特别感动。对于亲情，张嘉佳告诉记者，80后这一代人，很多人是外婆外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四位老人，3位过世，3次葬礼，1次在我的小学、高中、大学，如今只剩外婆还在家乡生活。有一次过年，外婆80多了，做了份酒酿，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喜欢吃，吃吃看。那天我急着出去打牌，只是匆匆吃了2口，就把这个小搪瓷罐子给忘记了。外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后来也没有再做过酒酿。有时候回想，心里很难受。愿所有的长辈都长命百岁。作家张大春认为，通俗的感情难写，再卖力写都有人说你俗。张嘉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的脱俗是往俗情里去体会，再透过别有新意的文字表达出不俗的结果。据了解，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繁体版权以及海外版权已经有多家版权方在积极洽谈中了。距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写作已经5年时间了，为什么两部作品相隔如此之久？张嘉佳说，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玩着玩着一回头发现怎么就5年过去了。写自己想写的，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写东西本身很快，但我不是个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以觉得自己不得不写，必须写，不会写死的时候会等很长一段时间。有媒体曾经评论，张嘉佳的故事给人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里都是调侃，笑过之后却让人心痛到无法入睡。云边有个小卖部依然延续了这种以戏谑写真心的风格，第一时间拿到新书的读者在一口气读完后最大的感受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书的图书制作也非常考究，书中的重要场景以手绘插画呈现，还附赠张嘉佳作词的歌曲作为彩蛋。 读者阅读后，如同亲临书中现场，聆听书中的主人公唱出歌曲《刘十三》。关于故乡和远方，梦想和亲情，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相比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都市生活背景，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小镇场景显得清新自然。读者评价书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意，还很可爱。张嘉佳认为，人和天空有奇特的关联，身处他乡，抬头望见云，会觉得故乡就在云边。张嘉佳还提到，他更享受长篇的写作乐趣。虽然因短篇小说为读者所熟知，但是张嘉佳多年前的几部小说均是长篇之作。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销量奇迹后，在读者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今天，重拾长篇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谈及对销量和口碑的期待，张嘉佳一如既往的洒脱。他说，没什么期待，爱咋咋地，我很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够了。在被问及想对读者说的话时，张嘉佳简单又诚恳地表示，能以文字的形式陪大家走过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努力读书，寻求远方与梦想。多年后，刘十三回到了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潮汹涌，一场婚礼，一场意外，打破所有人的生活。

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胡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小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改完了。听雨是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他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替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房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深夜，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替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的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替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术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替女士应该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芙蓉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替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另外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感没有感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他，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替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他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他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他办公室去叩门。他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着，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替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的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些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比如翻一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也不肯耽误她的事情。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恋他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枫林秋叶竟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突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朴实的语言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老师。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是是纷纷一盘棋，输赢未定两更迟，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晋王李存勖兵围幽州城，李存勖让刘守光开城投降。刘守光啊，还真要投降。他想投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是前些日子呢，周德威不给他这个机会呀。现在好容易李存勖说了话了，他要抓紧时间投降。哎，这时候坏人出现了，刘晓喜说了，你别投降呢，你得等着契丹的救兵啊。刘守光也是个没主意的主，刘晓喜一说呀，他还真信了。结果天一擦黑，刘晓喜呀投降去了。他要给李存勖献一份厚礼，贡献幽州防御图，把幽州啊献给晋军，是从中牟利，既保证自己自身的安全，还要领功受赏，同时呢家里的财产也保住了。您听吧，这如意算盘打的里里外外呀全成了他的了。哪知道他一到禁军大营，李存勖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吩咐左右要把他推出去砍喽。刘晓喜心里机灵一下子，哎呦我的妈哟，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在城里头还能多活两天呢。他是急忙高声大喊，晋王千岁，罪臣不顾生死前来归降，您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我呢？李存勖一阵的冷笑，刘晓喜，你分明是刘守光派来的奸细，献上假防御图要让孤家上当，这点小小的把戏焉能瞒得过孤的双眼呢？王家千岁，罪臣呢绝不是奸细呀，的确是弃暗投明，真心归顺呐。那份防御图半点不带掺假的，我敢对天发誓，罪臣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啊。其实李存勖是真要杀他吗？不是，就是为了炸他一下子，看看他真正的来意。如果说他是诈降来的，防御图是假的，一说杀他，他立马就得说实话。如果是真的呢，根据他说的话，他的表情也能观察出来。李存勖、张成业、周德威、李嗣源好几双眼睛观察他呢。李存勖一说要杀刘晓喜，张成业一观察这小子的表情和言语，绝对不会是假的，他就微微的对李存勖一点头。李存勖明白了，一摆手，两旁军卒撤下，刘晓喜跟一滩烂泥似的坐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半身不遂了是怎么着？不是，吓得起不来了。李存勖一指刘晓喜，刘晓喜啊，孤家就暂且相信你一次，不过你要记住，欺骗孤家可没有你的好下场。你既然归降了，就把城里的情况说说吧。幽州现今还有多少人马？粮草是否充足？都给我如实的讲来。刘晓喜战战兢兢爬起来，跪在李存勖面前，回禀王爷千岁，幽州城内现有15000兵卒，得力的战将是没有了，最能打的呀就是我了，我这不还归顺您了吗？粮草可不少呢，够这些人马呀吃3年都吃不完的。 我劝您呢，还是速战速决，别跟他拖着，以免契丹或者大梁的人前来给他帮忙。防御图上画得很清楚，西城守卫防弱，您可以从此处进攻，不需半日就可以破城而入。李存勖点点头，好吧，国家听清楚了，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攻破幽州，抓住刘守光，自有你的好处。来人呐，把刘小喜先给我看押起来，别让他跑喽。刘小喜呲牙一乐，王家千岁，罪臣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我还等着在您面前领功受赏呢，我怎么能跑呢我。李存勖把脸一绷，嘟，给你脸了是吗？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老实给我带着去。哎，是是是是是，军卒过来押着刘小喜，把他给看起来了。李存勖跟众人说道，各位呀，你们看这防御图和刘小喜说的话是否可信吗？张成业说，刚才老奴给刘小喜呀相了相面，此人眉骨突出，眼窝深陷，说明六亲不认，胡子稀薄，代表心机深厚，两腮无肉呢，暗含着做事没有骨气，交友没有长性，见异思迁，可以同享福，不可以共患难呐。从这几点上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十足的小人之辈呀。以他的面相看，这次深夜归降，被主求荣，应该不会有诈。周德威也说，王家千岁，末将看了看这张防御图，这张陈旧不似作假呀，上边兵力分布画得很详细，确实是西城防卫稍微差一点，从此处入手应该好打一点。李存勖又看了看李嗣源，大王兄，您认为如何呢？李嗣源说，张先生善于观人之术，他说的很有道理呀。周振远观察细微，这份防御图我也看了，不会有诈。李存勖一拍大腿，好，既然你们三位都认为图是真的，刘小喜没说瞎话，两天之后刘守光如果不投降，咱们就驾云梯是攻夺幽州城。两天的时间那还不快吗？转眼就过去了。李存勖命令周德威带兵一万西城之下等候攻城，李嗣源带兵一万东城之外等候攻城，张成业和袁行钦领兵一万北城之外随时候命攻城，自己亲统大军一万高行州雄霸护驾南城之下，指名点姓要刘守光呈上答话，就是问问你琢磨的怎么样了，到底是降与不降，不投降啊就传下令去四面架云梯攻城。晋王派人在城下叫了半天，城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就瞧见城上的军卒啊在上边是交头接耳，也不知道嘀咕什么呢。等了有半个多时辰，搁现在这时间呢够一个多小时啊，左等刘守光也不来，右等刘守光还是不来。李存勖先说，刘守光，哎，你个网中之鱼瓮中之鳖，拿话耍我，给我晾这儿了是不是？好小子，给脸不要脸，别等着了，再等着就该吃中午饭了，今儿个咱们进城里头吃中午饭去。他立刻命令高行州带兵攻城啊，再派出去传令兵通知其他三方面，四方面驾云梯一起攻打幽州城。好家伙，进军四面攻城，弓箭手掩护先是照着城上一顿乱箭，步兵扛着沙包跟梯子奔城下就跑。扛沙包干嘛呀？这个有用啊，军卒把这沙包啊往城根底下一扔就得，扭头就往回跑，回来呢再用口袋还装沙子装黄土，继续往城根那儿扔，那么多人巡回往复，这沙包啊是越垫越高，垫成一慢坡形，高处啊 就跟这个城墙垛口一边高。这样一来呢，甭说人呐，能从这儿跑上城去，马都能跑上去了。因为晋军呐不善于攻城，军师张承业呢就想出这么个法子来，既能减少伤亡呢，还能给敌人造成威胁，这个仗啊就好打多了。扛梯子的虚张声势，干咋呼就是不往上爬。为什么呢？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很快晋军就在城下铺好了一条上城的道路啊，四面的晋军都是这么干呢。道路铺好了，连人带马全上了城墙了，那个燕军能抵挡得住吗？西城守卫防弱，最先失守，紧跟着是东城、南城、北城全都沦陷了。李存勖领着人是直奔燕王府，现在不叫燕王府了，叫皇宫了，甭管什么了，哗啦四下包抄，晋军晋将往里就冲啊，抓刘荣恭啊，抓刘守光啊，别让他们爷们跑了啊。燕国的皇宫大内一时间是杀声震天呐，大内的军卒一瞧人家都打到这儿来了，大势已去，那还抵挡什么呀？连抵抗都不抵抗了，扔下武器是就地投降。李存勖命人在皇宫里头搜查刘守光，钻耗子窟窿里去也得把他救出来。结果哎呀，小耗子没逮着，逮着一老耗子，谁呀？刘仁恭啊。这刘仁恭号称叫刘枯头，年轻那会儿打仗攻城

专好挖地洞，从地洞里头就攻进城里去了，所以呢得了这么个外号，说白了就是耗子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刘仁恭自从被他儿子从大安山给抓起来，这回呀终于重见天日了。可是呢，出了龙潭是又入虎穴呀，李存勖呀一样饶不了他，先把刘仁恭看押起来，继续找刘守光。好几万禁军呢，把皇宫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刘守光啊是踪迹皆无，把太监宫女侍卫亲兵找来挨着个的问，问不出来，严刑拷打，谁也说不出来这刘守光跑哪儿去了。李存勖直纳闷啊，莫不成这刘守光会土遁之术吗？抓把土往起一扬，念句咒语，哧溜跑了。那么说这刘守光真会土遁是怎么着啊？他会什么土遁呢？原来呀，刘守光一看契丹的人马紧得不来呀，一找刘小喜，刘小喜也没了，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呀这是让刘小喜给耍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别等过两天了，再等过两天就让李存勖给抓住了，我跑吧我。他带上两位娘娘祝氏跟李氏，化妆成老百姓，趁着进军攻城混乱之际，脚底下抹油啊是溜之大吉了。结果呀慌不择路，跑到潭州的山里去了。潭州啊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呀，这是现今北京的密云，那年头也没导航，仨人一进山呐就迷了路了。这去过山里的人都知道，这山里呀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白天穿背心，晚上穿个棉袄都不热，尤其是这个海拔高的山区，在阴凉的地方啊有常年不化的冰雪。咱说这还是正常的时候，山里头啊就这样。前文书博湘之战咱们就说了，现在是冬天呐，白天冷，黑天呐冷得更要命。你说刘守光带着俩娘娘跑这儿来了，那得受多大的罪呀。说这冷啊热呀你都能忍着点，可是要饿了这玩意儿不好忍呐。刘守光走着走着实在是饿坏了，找块石头一屁股坐那儿了。哎呀，二位娘娘啊，朕这腹内饥饿，朕朕的难受啊，不知道二位娘娘谁去给朕要点膳来呀，朕呐要用膳呐。李氏呢是正宫娘娘，刘守光的结发之妻，一听他这时候啊还这么说话呢，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我说刘守光，你可真是的啊，马死架子不倒还要点膳来，你直接说要点饭来多好啊，你还要用膳，我扇你俩大嘴巴，好好的日子呀让你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个败家的老爷们儿跟着你呀，老娘算是瞎了眼了。刘守光被李氏这么一骂也不敢还嘴儿，他惧内呀，扭头呢就对祝氏说，爱妃呀，朕平日对你宠爱有加，念在往日的情分之上，就劳烦你为朕分忧，要点膳来吧。祝氏一瞪眼珠子，得了皇上，您对谁宠爱有加了？您对您的庶母罗氏宠爱有加还差不多，要饭想起我来了，早会儿干嘛去了？年轻刘守光跟李氏没脾气不等于跟谁都没有脾气，祝氏这么一说他不干了，把眼珠子一瞪啊，嘟，好你个祝氏，拿我这大燕国的皇帝不当豆包了是吧？不是，拿我这皇帝不当干粮了是吧？也不是，我这怎么说的这是啊，甭管怎么说了，你赶紧呢先给朕和皇后要膳去，要不然呢我把你打入冷宫。祝氏心说了，我还用你打入冷宫啊，这比冷宫还冷呢，干脆呀我活动活动去吧，省得在这儿啊冻死喽。刘守光说让他去要膳去，他气气囊囊就走了。走来走去呢，一看这山脚下呀有几户人家，袅袅

0: 炊烟升起。他一想，我去这儿看看吧，兴许能要点吃的嘞，见着人家说几句好话，我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吧。祝氏跟着刘守光出来好几天了，昼伏夜出，饥寒辘辘，好容易看见人家了，甭说吃口饭呐，就是在暖和屋子里待一会儿，喝口热水，那也是好的呀。他是心想至此，三步并作两步，一溜小跑就奔了山下了。有句话呀，叫望山跑死马，瞧着不太远，走起来呀可不近呐。等祝氏到了山下人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这户人家呢，用篱笆围的院墙，三间茅草屋，屋里头有些许的灯光，院子里头呢拴着一条大黄狗。黄狗看见有陌生人来了，张开大嘴是汪汪直叫。狗这一叫，屋门一开，出了一个老汉，看年纪50多岁。老汉瞧见祝氏了，不认识啊，连忙就问我说，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可别让狗给咬着啊。你要搁咱们平常人，求着人家了，大伯也好，大叔也好，哥哥也好，兄弟也罢，你得客气点儿啊，求人办事儿嘛，你得会说话。祝氏没下山之前呢，也想着见人说点好话呢，要点吃的，要点喝的，给刘守光他们两口子拿回去。可他在皇宫里头待时间长了，说话不由自主的呀，就有一股高高在上的劲儿。老汉一问他，他就说了，大胆，你这老汉竟敢对本宫如此无礼，还要放狗来咬本宫，难道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就这几句话呀，把老汉给说愣那儿了，心里话了，这边是个神经病吧，说的这都是什么呀。刚想再问两句，老太太从屋里出来了，怎么了老头子，外边是谁呀？老汉一拨了脑袋，得了，回去吧，甭管他是谁了，这是神经病，咱们惹不起。说着呢，推着老太太就要回屋。祝氏一瞧人家要回去，他又说话了，你们这些个刁民啊，还敢说本宫是个神经病，真真的岂有此理，赶紧去给我准备晚膳，一会儿呈现给万岁，如若不然吧，要你们人头落地。老汉一听又转回身来了，哎，我说你个妇道人家，是有病不是啊，哈，你要是没病啊，我问问你，你自称本宫应该是个娘娘，你是哪儿的娘娘啊？听你说还有个万岁，这万岁就是皇上吧，这皇上是哪个皇上啊？祝氏双手一插腰，给了脸了似的，哼，你个无知的刁民，在大燕国的国土上，万岁当然就是大燕国的皇上了，本宫嘛，乃是大燕国的皇妃祝氏娘娘是也呀。老汉一听扑哧乐了，哎呀，你还是也呢，是够也的啊，你跟皇上都跑到六环以外来了，我且问你，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祝氏啊，以为他一报字后老头害怕了呢，得意洋洋一点头，千真万确，如假包换，还不快快叫人预备晚膳，等待何时啊？老汉哈哈一乐，嘿，对，我是得叫人呐，晚膳就甭预备了，叫人呐，抓你嘞。老头说完就喊上了，接风司林内，快出来不，刘守光打了败仗了，带着娘娘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快把他抓起来献给禁军去呀。老汉这一喊不要紧，呼啦超这几户人家全出来人了，跟老汉一打听这怎么回事，七手八脚啊就把这祝氏给捆上了。老百姓平常啊都让刘守光父子给害苦了，他们全知道，
1: 自从我一和你见面，心里就说这是个朋友，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眼珠又跳出去，告诉我老李，吴太极的圈儿怎样了？要是落在你手里，我没话可讲，你是个朋友，万一落在别人手里，比如说那个老孙，咱小赵就不能好

0: 好好咽这口气，所长太太手里人还多着呢。不过真落在个好朋友手中，我只有向所长太太给美言几句的，绝不给破坏，虽然我能从中给破坏。看这像句话不像啊，老李？
1: 我还是那句话，不知道。我今天找你是为求你点事儿。
0: 求？把这个字收回去。你不会说小赵给我办点事儿去？
1: 求什么话呀？
0: 说你的，老李。
1: 啊，我说完，只要你痛快的行或是不行，不准来绕弯的啊。
2: 老李心里舒服了许多，今天可敢和小赵旗鼓相当的干了。
1: 还是那回事儿，九章天真，衙门里没一个人肯伸伸手，我是有心无力，你怎样？
0: 我行，不畏天真，还不畏张大哥。行，你说怎么办吧？
2: 小赵拍着屁股说：“
1: 我没办法，张大哥连天真居在哪里也还不知道。你要能给打听出来，就是天大的善事儿。大哥眼看着快疯了。”打听出来咱们再想办法，是不是？
0: 哎，一点儿也不错，我去打听容易得很。小赵没有别的好处，就是眼皮子砸点儿。
2: 小赵的眼珠改为连蹦带转，转了几遭，他的脸板起来。
0: 可有一样，老李，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啊，说吧。
0: 好，你真没有某老吴的圈？
1: 我对天起誓，我没有。
0: 好，假如我给你运动，你干不干？
1: 没意思。
0: 好，你没意思，咱对张家的事儿也没意思。吹！
1: 我干呢，
0: 我去营救天真。
1: 行嘞，
0: 我的办法与步骤是这个，
1: 不必告诉我。
0: 好，我怎么办怎好，
1: 只要你能帮助张大哥。
0: 好，事情都交给我了。
1: 都交给你了，对于我牺牲也好，耍弄也好，对于张大哥只准帮忙，不准掏一点坏。
0: 好。
2: 老李非常的痛快，帮助张大哥没有什么了不得，跟小赵说的强硬也算不得什么，小赵原是不要脸的货，可喜的是居然敢把自己押给小赵，任凭他摆布，服侍得。心里说，看小赵的，看他把我怎样了。生命开始有些味道，回到家中不由得想和太太谈一谈，他不懂，衙门里那群人当然也不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且自己享受着，大侠神秘浪漫。黑暗的社会是悲剧的母亲，在悲剧中敢放胆牺牲的是个人物。老李不知不觉地多吃了一碗饭。李太太心中这两天只有两件事儿：给孩子们拆洗春衣和惦记着方敦太太。不放心方敦，正是不赞成丈夫给人家出主意离婚。谁说老李老实？老实人叫方敦离婚？他对离婚是怎回事不大清楚，在他的心目中，离婚就是散伙，夫妻俩可以散伙。老李厉害，看他不言不语的，心里有数。李太太这两天加工梳脑后的小辫儿，一边梳着一边想，吴太太要是和丈夫散了伙，第二个就该轮到我了。老李心里要没憋着跟我散伙的意思，怎会给吴太太出那个主意？加工的梳小辫儿，脸上多拍了半盒粉，也不敢再和他要钱。他病那么一场，多花了许多钱，别叫他翻了狗脸说我花张喽。本应当上张家去看看，他病着，人家张大哥夫妇跑前跑后，感到人家出了事儿，

正好不去看看。他心中的天真被捕和家中有个三天满月是一样，去看看至多不过给买点东西也就够了，可是一出门又得要钱，算了吧，等张家儿子出来再说。对于马少奶奶似乎应当恢复邦交，马老奶奶可真

0: 李太太把乡下的逻辑咂摸一个透，然后当着丈夫拿起给小玲裁好的一条小裤子，我求马婶给做做去，她会做活，手巧着呢。老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等太太出了屋门，他笑了笑，这也是位女侠呀，把人生当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衙门里这几天，大家的耳朵都立起来，特别是二三等科员，对于吴赵战争的趣味已经低降的快到零度，大家不提吴太极便罢，提起来便是与他那个圈儿有关系。有希望高升一等的人很多，而且全努力的尽所能为想把这个希望实现，甚至于因为希望相同而引起些暗潮。老李是个最不热衷的，可是自从那天到各科请求为张德哥帮忙以后，人们都用另一种眼神看他。每逢他从外面进来或是散班后出去，随着他的后影总引起几阵嘀咕。可是对于张大哥，大家这几天连说几张纸好似都有改成几篇纸的必要，张字犯禁。他的儿子共产党，大家都后悔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因此对于老李越发的觉得神秘不测，甚至于有点可怕。就是准有生头等科员的把握，也无需这么狂啊。大家偷偷的用手指着老李的脊背说，有的人极不甘心的看出自己没有高升的希望，为宽心起见造出一种新消息，共产党的父亲也要割下，所长还能留着他。张大哥虽然不是头等科员，可是差事肥，树上回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大鱼轩综合广播。FM96.5 大鱼轩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存勖四面围攻幽州城，是破城而入，直接就杀奔了刘守光的皇宫大内。刘守光没找着，倒是意外的连刘守光他爹刘仁恭给找着了。禁军四下分散捉拿刘守光，这小子是个罪魁祸首啊，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着啊。原来这刘守光啊，带着俩娘娘李氏跟祝氏，趁着混乱呢、从幽州逃跑了，跑到潭州去了。这一路之上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昼伏夜出啊，慌不择路。

跑到山里头去了，分不清东南西北，还迷了路了。刘守光好几天没吃饭了，实在走不动了，这才叫祝氏去给他要饭。祝氏呢，一来呀，认为这儿离幽州远了，二来呢，在宫里说话高高在上，习惯了，本来呀要好好说话来着，可是话赶话，一说出来呀就把人给说急了，他一报字号更坏了事儿了。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爷俩在当地执政多年，剥削百姓，扫光地皮，弄得民不聊生，哀鸿遍地，老百姓连他们爷们都恨透了，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敲骨吸髓，都解不了心中的怒气呀。这一听说刘守光就在附近呢，老汉叫来街坊四邻，就把祝氏给绑上了，大家伙带上打猎的武器，逼着祝氏带着他们去刘守光的藏身之处。祝氏这时候啊也没有娘娘的架子了，乖乖的头前带路。等到快到地方了，大家伙儿啊蔫巴筋儿的四下一包抄，歘啦，把那逮野猪用的大网啊朝刘守光这么一撒，连他带李氏全给抓住了。要说这刘守光啊本来有几何的勇战，可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啊，再加上腹中饥饿，浑身无力，也只得是束手就擒。禁军攻打幽燕之地，大家伙全知道啊，几乎人家一商量啊，连这姓刘的送到晋王那儿去吧。老百姓连刘守光、李氏、祝氏都绑好了，装上牛车就去了幽州了，把刘守光献给了李存勖。李存勖给百姓奖赏，打发他们回家不在话下。然后呢就提审刘守光，问他，你为什么说好了投降不投降，把我给晒到幽州城下边了。刘守光一脸的委屈啊，晋王千岁，我是说要投降啊，刘小喜说要等待契丹救援，他不让我投降啊。刘小喜说不让你投降的是吗？哎，是，是他说的。好，把刘小喜给我带来。不大伙的功夫，军卒啊把刘小喜给带来了。刘小喜扑通往这一跪，罪臣参见王家千岁，不知您让我到这儿来哪旁使用。刘小喜啊，你的雇主在此，他可说了他要投降，你不让他投降，这意思是责任在你身上呢，你可知罪吗？刘小喜朝上磕头，王家千岁，罪臣冤枉啊，我得问问刘守光，我得跟他对质，为什么把责任都推我身上。李存勖心里这个乐呀，刘小喜真不是个玩意儿哈，这是跟他的雇主彻底翻了脸了，张成业给他相面相的果然不假呀。就见这刘小喜来到刘守光身边，张嘴就啐呀，啊呸，刘守光，你坏事做尽，死到临头还要拉个垫背的是吗？你跟晋王说了你不投降是我教唆的你，对吗？刘守光眼睛一愣，你这背主求荣的奴才，难道不是你说的让我等契丹的救兵不要投降吗？刘小喜眼珠一转，啊，是我说的呀，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着？我教唆你不投降你就听我的，我说的话你都听吗？那我问问你，你诛兄求父，通奸庶母，僭越称帝，滥杀大臣，这都是我教唆的吗？不是吧？这说明什么呢？你本身就是个坏种，根本不用别人教唆，与任何人无关。王家千岁，我对质完毕。呵，刘小喜伶牙俐齿，当当当一顿，把这刘守光给说没词儿了，干嘎巴嘴，无言以对。李存勖看的是哈哈大笑啊，刘守光，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刘守光一低头，死鱼不张嘴了。李存勖一拍桌子，嘟，你个牙尖嘴快的刘小喜。

往日刘守光待你不薄，要不然你也不能自称是他的近臣。如今你的旧主蒙难，你反而百般的侮辱，作为臣子来说，你这叫不忠啊，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这叫不义呀。就冲你对刘守光的态度，你这个人不忠不义，可杀不可留啊，刀法手何在呀？把刘小喜给我推了出去，斩首示众。刘小喜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哎呀，晋王千岁，我对刘守光不忠不义，可我对您忠心耿耿啊，您可别杀我呀。李存勖乐了，刘小喜，你就甭狡辩了，像你这路有奶就是娘的货呀，对谁也忠心不了，把他给我弄出去砍喽，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刀不手连拉带拽把刘小喜弄出去，咔嚓一刀就给砍了。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呐，从此以后就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砍完了刘小喜，李存勖吩咐带刘仁恭。刘仁恭带上来呀，都没给李存勖磕头见礼，一眼就瞧见他儿子刘守光了。当兵的一时没拦住他，噌就窜出去了，对着刘守光嘴巴拳头窝心脚上去就是一顿打呀。小刘在那绑着呢，他也还不了手啊，再说爹打儿子，儿子有几个敢还手的呀。刘仁恭一边打一边骂呀，你个不是人的东西啊，禽兽不如，坏事做绝，良心丧尽，泯灭天良啊，你说我怎么生出你这样一个畜生呢？你说就你这样，你随谁呀？你李存勖一拍桌子，随谁呀？随你呗，上梁不正下梁歪，把刘仁恭给我控制住，犯人打犯人，这叫怎么回事啊？军卒啊，过来四个人，俩人呢把刘仁恭胳膊往后一撅，俩人一按他肩膀头，用脚一踢他腿肚子，跪下吧你，这是什么地方啊？没大没小的，不参见王爷，教训亲戚儿子来了，跪下先给王爷磕头吧。刘仁恭见着李存勖，这老脸一红，往那一跪，也是一言不发。李存勖站起来转过桌案，拿手一指刘仁恭的鼻子尖，刘仁恭，你个忘恩负义，不思回报之徒，你儿子对你这样啊，简直就是报应啊。想当初我家父王对你如何呀，到后来你却联合国贼朱温和我家父王作对，你的良心简直是大大的坏了。李存勖见着刘仁恭太激动了，气的是语无伦次，都说出外国话来了。说到这儿啊，他是浑身都哆嗦，抡起巴掌来啪就是一大嘴巴子。刘仁恭啊，你知道先王临终之际最恨谁吗？第一个恨的就是你，他要本王继承王位之后要平灭幽州，在他的坟前将你开膛挖心，以祭他在天之灵。我现在也不杀你，留着你去给先王祭灵。来人呐，把刘仁恭父子押了下去，严加看管，不得有误。军卒听令过来，把这爷俩全弄走了。幽州城得下来了，燕云十六州几乎都是刘守光的地盘，周德威、李嗣源带人也全都给得下来了，就连最远的瀛州都被攻破了。瀛州是哪儿啊？就是现今的辽宁朝阳。李存勖讨伐幽燕之地，大获全胜，他封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留下来镇守幽州，把刘仁恭父子和李氏柱氏装入木龙囚车，班师回归太原府。在路过代州雁门关的时候，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在李克用的坟前是开膛摘心，祭奠了老晋王在天之灵啊。据说刘守光这小子一点

0: 骨气都没有，临死还求饶呢。被他俩媳妇儿臭骂了一顿，俩媳妇儿先自杀了，他也没逃过惩罚，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李存勖把刘氏父子名正典型，并且在坟前呢折断了李克用给他的两支凋零剑，告诉父亲，您的三大遗愿，打击契丹跟平灭幽州，我已经办到了，很快我就会挥师南下，渡过黄河去讨伐国贼朱温，剿灭大梁。祭奠完了老晋王，李存勖班师回归太原府，老太妃刘银平又把武太保李存江智取朱温的事儿一说，晋王对李存江丁会大加封赏，让武太保带兵仍然镇守赵州，其余有功的众将呢也都按功行赏，加官进爵。晋军夺取幽燕之地，大破契丹，智取梁兵，一霎时是军威大振，成为了唯一一个能和大梁国分庭抗礼的藩镇势力。这时候呢，有人就开始劝李存勖称帝了，张承业赶紧就劝呢，说晋王千岁啊，现在咱们虽然有小胜，可是朱温未除，江南未定，当初老晋王说的是奉先皇遗诏讨伐国家的叛贼，这个他得人心呐。您要是一称帝，性质就变了，以前说过的话都成谎言了，您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您要是称帝，最少也得消灭了国贼朱温，因为他弑君篡位，杀过两位皇帝，您消灭了朱温，为先皇报了仇了再称帝呢，这样才能名正言顺。那位说李存勖想不想称帝呀？那个当然了，当皇上多好啊，谁不愿意呀？可是张承业一劝他呢，他觉得也有道理，就暂时的把这个念头给放下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等待时机过黄河剿灭大梁国。放下李存勖不表，咱们再说这朱温连打败仗啊，弄得大梁国士气低落，好多附属的藩镇呐，还有江南的小国家呀，都不向他纳贡称臣了。他手底下有员大将金锤太保庞师古，在淮南吴国也打了败仗了，而且是命丧疆场呀。他刚想把伯襄打败仗的张归霸找来问罪，有人来报张归霸呀回来以后身染重病死了。嘿，你说这不是越可越吃盐吗？一下啊连损两员猛将，弄得朱温哪是一筹莫展，歇了话了，手底下的大将越来越少，我也老了不中用了。人家李克用有个好儿子李存勖，能够继承他的遗志，我这儿子倒是不少，一个能成气候的都没有，如同猪狗一般呐。一想到这些猪狗一般的儿子，他就想起朱有圭来了。张圭霸死了，你当监军的干嘛呢？一想到监军呐，哎对了，那还有正副先锋呢。好，哎呀我这是老了啊，让李存勖呀给我打的脑筋都迟钝了都。他立刻命内侍臣给朕传影王还有王茂章韩擎到内宫来，我有事儿要问话。内侍臣出宫传旨，影王朱有圭不敢去呀，那见了朱温能有得了好吗？躲在家里说病了，先不进宫了，等好了再去。他是朱温的儿子，还敢撒个谎呢？王茂章跟韩擎敢吗？他们不敢呢。跟着内侍臣进宫吧。到了宫里头，朱温把这俩人大骂一顿，韩擎被降职到崖州去守海岛，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又被赐了一杯毒酒，是一命呜呼啊。王茂章呢戴罪立功，去淮南接替庞师古的职位， 结果呀又打了败仗了，是抑郁而终。朱温这么多年呐，那真是事事顺利，到老了百般不顺，军事上接连战败，又没有一个好的接班人，他这个心情啊是无比的低落，因此呢看谁都不顺眼，瞧什么都皱眉头，身边的宫女太监侍卫动不动啊挨打挨骂，这算轻的，好一好啊这就得赐死了。他这脾气呢越来越古怪，太监内侍们整天就琢磨呀，怎么才能让皇上高兴呢？其中有一个太监呐，曾经跟中书令张全义有点过劲儿，决定啊要难为难为这张全义，把朱温的注意力呀转移到他那儿去，这样呢太监宫女侍卫们呐少受点罪。这张全义呀履历十分的复杂，他一开始跟着皇朝，皇朝完了他就投降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了，还投靠过李克用，又归顺了朱温，最后呢他又投降李存勖。您听这多复杂呀。其实在五代时期呀，军阀混战，像他这样的人呐比比皆是啊。不说张全义这复杂的生活经历，咱单说这太监要难为张全义。有一次他见着朱温了，就给朱温请安，朱温大脸蛋子一耷了，面沉似水，就跟要咬人似的。太监仗着胆子就说了，陛下最近为国操劳过度，整日费尽心机愁眉不展，看见您这样啊老奴就心疼，可是有些人呢、拿着国家的俸禄，不似为陛下分忧，却在家里头大兴土木建造花园，聚集歌姬美女，只为自己享乐，说话听声是锣鼓听音儿啊，他这弦外有音呢。朱温就问，哦，石方台，你说的这个他是何人呢？国家多难之秋，他还有心享受。回陛下，此人乃是中书令张全义，您带兵出去打仗去了，他却耗费巨资呀，在府里头修建了一座会结园，园子里头啊珍禽异兽名贵花草，亭台楼阁是雕梁画栋，弄得好比仙境一般呐。他还要往下说呢，朱温一摆手，别说了，越说朕越生气，你去把张全义传来，朕要问他到底是何居心呢。朕打的天下他还享受上了，是老奴遵旨。太监下去传旨去了，心里这个乐呀，姓张的这回呀够你喝一壶的，皇上一生气，你小子这脑袋就得搬搬家。张全义呢，朱温一传他，他准知道没好事，不敢怠慢，是赶紧进宫。君臣大礼参拜已毕，朱温一阵的大笑，张爱卿，我听说你挺会玩的呀，在家里头大兴土木建造花园，广聚歌姬美女享受行乐，朕且问你，干这些事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呀？张全义闻听吓得一哆嗦，哎呀，看起来人们常说财不露富一点都不假呀，我劳碌半生把家里头装修装修，有人呢犯了红眼病了，把这事捅到朱温这儿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一个说不清楚是性命难保啊。张全义一打愣，琢磨着怎么对付朱温呢。朱温跟前还问，张爱卿，朕当问你呢，你倒是说话呀。被一再逼问，张全义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这个嘛，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修园子的钱呢，是陛下皇恩浩荡给微臣的俸禄银子，微臣就想啊，皇上给我的俸禄啊，我不能随便花了啊，得做点有用的事儿啊， 这不正巧吗？您领兵啊，出征河北去了。微臣就想着呢，建造一座园林，多找点歌姬美女，等您得胜班师回朝啊，给您一个惊喜。选日不如撞日，微臣今日就请陛下在百忙之中去趟会结园，您呢也散散心，休息一下。张全义为求活命，满嘴跑火车，外带打溜须，把朱温这一肚子火气儿啊都说没了，乐了。乃是臣呐，传朕的旨意，百家会结缘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科学家在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工程学、神经学和基因学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寿命为100到175岁。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达标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保健。经过观察，33个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0多个98到99岁的老人，专家们得出了一个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就是1清2白4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1清2白4个好，祝您快乐活100岁。

一清二白四个好，咱们来先关注一清。一清呢就是饮食的清淡，菜多肉少。长寿老年人100%的饮食清淡，他们喜欢喝玉米粥、绿叶蔬菜，还有就是稀饭，这些五谷杂粮，很少吃肉。102岁的高龄去世的老中医江通，在101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壮，仍然是每天坚持问诊，走路健步如飞。他的养生之道就是50年来不吃米，减少淀粉的摄入，多吃蔬菜和深海鱼，每天喝牛奶，不吃红肉，每周炖一锅土鸡进行进补。咱们再来说说二白。二白指的是喝白开水，白天午休。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啊，没有喝纯净水的，98%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都喝白开水。中老年人要健康长寿，每天必须备一暖瓶的白开水。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要喝7到8杯的水。有些人身上无光泽，过早的衰老与身体缺少水分有关。那么这7到8杯水到底怎么分配呢？最好是早晚各喝1.5到2杯水，剩余的呢是在上下午饭前饭后来喝。为什么要强调早晚饮水呢？晚上喝水稀释血液，可以保证夜间的血液不粘稠，减少脑血栓和脑梗塞疾病的发病率。白天午休1到2个小时是长寿老人的习惯。那据了解啊，长寿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午休。一清二白四个好，接下来我们着重说说这四个好。一是心态好。人是否健康长寿，有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还有60%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心态良好、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情绪的人，可以避免遭命。遭命呢，就是60岁以下。改善随命，也就是60到80岁以下。争取正命，也就是80岁以上。快快乐乐活100岁。良好的心态是人生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成先生享寿近100岁，在90岁寿辰那年啊，他道出了自己的长寿秘密。他说，顺其自然，不背包袱，凡事不如意之事任其来去，自己不背苦难和忧愁包袱，否则呢，劳心伤神，有害健康。第二，人缘好。世界最长寿的人，130岁的阿利米汗，一有时间啊，就到邻居家去串门逗孩子。106岁的努尔埃拉，凡是邻居家有事儿，他总是要去帮忙。另外呢，长寿的老年人子女啊，都比较孝顺。虽然他们的儿女大部分呢，也都是满头白发的苦心老人了，但是在这位百岁老寿星的面前啊，仍然是无微不至的照料着这位寿星。第三就是锻炼好，增加7年的寿命。很多长寿的老人啊，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长期的辛勤劳作呢，也就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即便是上了岁数，仍然长期的坚持锻炼。德国的萨尔布鲁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散步25分钟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经常运动能够降低50%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即使人们从70岁才开始锻炼，他们在80岁时患上房颤的概率也在同龄人当中只占1/10。第四，睡眠好，能吃能睡，福气多多。起居有规律，睡眠质量好，长寿老年人啊都有良好的起居规律，能够保持充足的

睡眠。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平均每晚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命者。老年人每天晚上应该在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够了7个小时，甚至是5.5小时也是够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加关注，然后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家家户户都需要进行扫除，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一周一次，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月一次。那么大家到时候呀，要清洗家具，还要拆洗被褥，消除卫生死角，免不了有大量的使用清洁剂。那这清洁剂对身体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呢？其实比抽烟还严重。那这一时段，我们就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清洁剂的毒性到底有多重。

洁厕剂、洗衣液、消毒液，还有洗洁精，各类的化学清洁用品啊，是带来了方便，但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使用呢，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清洁剂的毒性对于身体产生的危害就比抽烟还要严重。美国呼吸与重症医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通过观察了6200名使用玻璃清洁剂、漂白剂、土壤清洁剂还有脱脂剂等家用化学清洁用品的人的肺部，发现啊，定期使用过化学清洁产品的人的肺部呢，其肺部状态与10到20年间每天抽一包香烟的人的肺部是一样的。原因有3点：第一，一些日常的日化清洁用品释放出来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量的进入了城市的大气环境，会通过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或者是细微的颗粒污染，这些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会构成危害，尤其会对肺造成损伤，长期暴露在这种高浓度的日化用品的污染环境当中，损伤会加重。第二呢，日化品挥发以后的有毒物质啊，会直接的损伤气道，造成咳嗽还有喘息的表现，气道敏感的朋友会引发哮喘，长期接触呢会造成慢阻肺。第三，还有一种在洗浴产品当中应用广泛的二恶烷，它主要呢是来自一种叫做环氧乙烷制成的表面活性剂，能够起到清洁去污和乳化的作用。那么这种物质对于皮肤、眼部和呼吸系统都有刺激性，并且可能对肝、肾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已经被美国列为致癌物质了。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妨使用一些身边存在的天然环保的清洁剂来代替那些化学清洁产品，既无害人体，还有利于环境保护。接下来啊，咱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天然的清洁剂，您不妨啊记一记。首先，面粉可以清洁油烟机。厨房当中的抽油烟机的油渍啊，一般是不容易清洗的，而面粉的吸油效果非常的好。用适量的面粉加水，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呢，我们用刷子均匀的把它涂在油网上面，并且呢，用保鲜膜覆盖在上面，防止面糊水分蒸发。这样放大概5分钟左右，揭开保鲜膜，并且用清洁布去擦洗干净就可以了。第二，过期的牛奶用来擦洗家具，我们取一块干净的抹布，在过期不能饮用的牛奶里面浸泡一下，然后呢，用这块抹布去擦桌子、柜子这些木质家具，去污的效果非常好。最后呢，再用清水去擦一遍。如果家具上面啊有烫痕，或者是抽烟时不小心留下的焦痕的话，可以在抹布上蘸点白酒、花露水或者是浓茶，在烫痕上面。

轻轻的擦拭，然后涂上一层蜡，这种胶痕呢也可以减轻。第三，菠萝皮可以清洗厨具。不锈钢的锅容易沾上黑垢，非常难清洗。将家中较大的锅加上清水，然后呢投一些菠萝皮进去，再把小号的锅放里面煮，

可以恢复明亮了。土豆皮之所以比抹布的效果要好，是因为啊，土豆当中富含了大量的淀粉，淀粉能够有效地吸收水渍。平时呢，只要在有污垢和生锈的地方使用，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五，湿报纸来清洗纱窗。报纸里面含有油墨，油墨沾水呢具有吸附作用，可以吸附纱窗上的灰尘。把纱窗取下来，把旧的报纸呢铺在纱窗上，用喷壶在上面喷水，然后呢用刷子把报纸刷平，让纱窗呢跟报纸紧贴在一块儿，稍微放几分钟，再把报纸揭下来就行了。白醋清洗马桶。马桶啊，如果有了污垢之后呢，用白醋兑一些清水倒到马桶里面，用白醋水浸泡过的马桶大概是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用马桶刷使劲的来刷污垢，就可以去除了。第七，我们将柚子皮除下水道的异味。先将柚子皮切成小块，放入到锅中，用沸水煮开大约三分钟，然后把柚子皮捞出来，趁热呢将水慢慢的倒入到下水道里面，每周冲那么一到两回，不但能够去除下水道的怪味儿，对去除下水道壁上的油污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呢没有新鲜的柚子皮啊，我们可以把每次吃柚子的时候的皮啊留下来晒干了，用的时候呢拿出来一点煮水就行了。最后一个是柠檬去除衣领的污渍。衣领和袖口处有污渍的时候呢，可以用有较强去污能力的柠檬来代替漂白剂，洗衣服的时候用切开的柠檬反复的擦拭衣领和袖口，就能够清除污渍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电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0: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优质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员。
2: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4: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3: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7: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记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7: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

0: 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

0: 今年十二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9: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9: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 96.5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 文明好司机。

在这一天中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否是默契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真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带给周遭的同事，如此一来不仅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还会影响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开启职场魔方，雨飞为大家提供几个小建议，让各位丽人华丽地走出情绪低潮期。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问题，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信心。当令人们遇到瓶颈或者困难时，首先不要抱怨，要先从自己的自信心上下手，相信自己的能力，多说几次我可以很好，我很 OK， 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面对镜子做出自己最自信的表情。有时候自我催眠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学会释放。在遇到坏情绪的时候一定要释放，堆积多了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释放的方式可以温柔一点，不一定要恶言恶语，不一定要暴饮暴食，我们可以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去室外看看远方，和朋友聊聊心事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三，要学会选择。在情绪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时候，逼自己快速地做出选择，是要继续生气下去，还是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快点休息呢？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后者，毕竟放松才能够很好地修复心情，所以别再把时间浪费在职场上让人生气的事情当中，赶紧行动起来。当你真正忙碌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那些坏情绪已经走开了。在职场中，每个人都会有职业的迷茫期，这段时间会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对现状的不满，也许是对未来的迷失。但是作为职业女性，我们一定不能完全的迷失自己，独立自主才能够活得更好，不能因为

自己是女性，在社会上就任由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学会承担生命的责任，学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永远都不要怠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拥有更加阔达的世界。生活的磨砺并不是拖垮你的绊脚石，而是推你进步的隐形手。在职场迷茫期的时候啊，学会静下来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品德和思想。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内在，不要犹豫，犹豫就会妥协，妥协就会落败。不要依附父母，也不要依附另外一半，更不要依附儿女。你就是你，做到自我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有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导致频繁跳槽和焦虑症的原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怎么才能寻找到安全感呢？内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更加容易迷失自己，导致一些心理疾病。其实这都是过度敏感和恐惧所造成的现象，只要积极面对就能够克服了。首先要树立自己的职业感，一旦选择了一门职业，选择了一家公司，就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去胜任它。有职业操守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作上心，才不容易迷失自己。其实就是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不要被别人逼着去学，而是自己自发的去学。在忙碌中，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提升，职场安全感自然也就会得到提升了。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无用的情绪当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吧。最后，雨菲要告诉各位职场丽人的是，要懂得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学会在这个职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宽广的人脉往往能够很好地搭建起隐形的桥梁，让我们在职场中行走得更加顺畅，更加长远。

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有能力烹饪一桌美味的食物，分享给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分享食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然而城市的快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疲于工作的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好好的享受一顿美食了。下面的时间，雨飞就带着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让我们走进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红隐，看看她是如何在写作、生活与美食之间自得其乐的。这篇文章节选来自红隐的《我这温柔的厨娘》。小时候家里不仅像囚室，生活更为困难，不可能拥有单独的厨房。一个院子13户人家有2个厨房，一大一小，我家分在大厨房，与院子后部的人共用。那厨房差不多28平方米，炉子一个个并排着，还有3个自搭的小炉子，墙被熏得黑黑的，灶神爷无人上香已经面目全非了。每家靠柴和煤球烧饭，灶台脏，3合土的地也极脏。不过厨房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东家偷西家的菜、盐、煤，吵一场恶架肯定免不了，边打架边还要做饭是家常事。多年前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厨房，不必每天蹲在灶坑前面扇火，不烧煤球，要想有火按个键，温暖的火就来了。锅碗筷盘子皆有，鱼鸭鸡肉新鲜蔬菜一样不可少。这个厨房包容了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的梦想。多年后我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外用写书的酬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大玻璃房，我自然也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厨房，有抽油烟机、洗碗机和微波炉，大小不一样的柜子，2个冰箱，应有尽有，切菜的地方很宽大。厨房非常亮，挂了3幅北欧流行的超现实风格的画，靠窗的地方挂了一个铜框灯，阳光照射进来，灯上的玻璃泛出许多颜色，站在这儿可望见花园。一回头，正对着的墙上是一个铜铸的老虎面具。厨房和饭厅本来有一个大窗口相连，入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和饭厅隔开，用一块很大的玻璃放在中间，玻璃可移动，直接从厨房把饭菜递到饭厅，像食堂的厨子通过窗口往外递菜。久看腻之，我厌恶别人可以在厅里看见我在厨房里面做事儿，于是我就放了2个书架，从厅里往厨房里看都是书，我却可以通过玻璃看到饭厅的人，既神秘又有偷窥的感觉。厨房好像是我的闺房，带有女工色彩，只有跟我亲密的女友才能让她进来，绝对不喜欢男人到我的厨房里来，唯有我的爱人除外。他偶尔会在我做饭的时候待在厨房里面，一般都是手里拿着本书，坐在独凳上，边看书边跟我说话。我喜欢做菜，边做边打扫，做完了菜后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若有客人来，我不会把菜一下子全上来，而是一道一道的递上。我喜欢让人不停地吃最新鲜的，带着些羞涩的菜。不了解我做菜的客人都以为马上就快没菜可吃了，他们觉得我真吝啬，就那么一点点，可一会儿他们的眼光就变亮了，心也就放平稳了。待我菜上第3道的时候，他们想吃都吃不了了。我做菜从来不放味精，情愿费功夫熬些骨头鸡汤来做调味，有的菜在下锅之前放，有的菜在放油之后，有的菜在炒的时候，一般都不在菜快上盘的时候放，否则味道不如所期望的。放盐却很当心，
比如炒肉片，在最先搅和淀粉的时候把盐放在里面，有人说这样肉会非常的老，不过稍放点香油在里面，看好火候，肉就不会老了。去朋友家，朋友都会偷个懒让我做菜，不太熟的朋友我自己会主动请求，希望主人能让我去厨房看什么料做什么菜，烤鸭子、凉拌菜、素炒蔬菜、海鲜火锅，也可以变成牛肉羊肉火锅，烤鸭子也可以变成烤鸡，不是电黑木耳就是粉丝。从来吃都不仅仅是充饥，吃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吃的学问太大，要保持吃的欲望，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有文化。有的女子为了减肥喝难喝的要命的减肥苦汤，给我的感觉就像这个人没有享受过做一个人的乐趣，也不懂得吃，如此痛苦不堪，又达不到瘦身的效果，可怜的姑娘枉来世上一次了。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时大冬天，这里据说是马德里最漂亮的餐厅，由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庞大的空间几乎座无虚席，室内温暖如春。头道菜端上来了，西红柿里放了海鲜，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受现在还记忆犹新。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盘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得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溪那条街有一户人，属于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所以家境比起街上的邻居算最好。有一次我从后院溜进他们家的厨房，这家的外婆一人正在炒两只鸡蛋，又黄又香，厚厚的盛了一小碗，她让我尝，脆极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炒的鸡蛋不一样呢，他说搅拌好蛋倒入锅时要小心，薄薄地铺在油上面。我从不看菜谱，看菜谱做菜失去想象力，我蒸饭也跟别人不一样。西红柿的皮剥掉之后一切为二，放在泰国香米上，用过夜茶水再加上一点橄榄油盐，饭蒸出来香气四溢，颜色好看，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米粒不硬也不粘。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10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

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儿，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吃了。胃疼的时候，用牛奶和大米煮粥吃，胃就会很舒服的。感冒的时候，喝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都说英国饭不好吃，可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我做烤牛肉、烤羊肉不用超市里配好的调料，习惯把一块肉从中间切破，拿橙子和柠檬挤出汁儿浇在上面，再浇上两勺威士忌酒就顶好，若放任何香料便糟蹋了肉本来的香。刚刚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们垂涎欲滴，是不是也令电波那一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的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起售价下探到了33万9，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仅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